才能够荣耀神。第十章是总括耶利米在圣殿门口的信息，开始了本书的另一个部分，是在找到律法书以后所进行的改革和复兴。能够找到律法书，这对约西亚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他知道自己的子民的行为距离神的标准有多远，百姓是怎样大大的偏离了神的道。这给约西亚王带来极大的改变，他带领百姓再一次的与神立约，并且乐意的侍奉神，这是约西亚的心意。可是在第十章里面，我们看见百姓企图用另一些的东西来取代神，而人往往就是这样，喜欢用别的物件来取代神。任何人如果不是真正敬拜永活的神，他就必定以别样的东西来取代神，可能以他自己。事实上今天有许多的人是崇拜自我的，他们以自己为神。另外有一些人则是崇拜金钱，他们用不诚实的手段去致富，还有一些人是崇拜名誉地位，并且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人可以用许多的东西来取代神，而耶利米先知也论到这些。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惊惶，因列国为此事惊惶。今天的人仍然行耶利米时代的人所行的，他们观看天象，用此来测自己的命运，以为这样可以去吉避凶。他们知道自己是属哪一个生肖，是属于哪一个星座之后，就凡事都问卜于这些不可信的指示。但是神警告说，这是外邦人所行的，你们千万不要效法。这一点我们属神的人也要小心，不要落在这样的陷阱里面。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钉稳，使它不动摇。耶利米说，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这里所指的就是拜偶像。耶利米提醒他们说，偶像不过是人所造的，是人到树林里去砍伐木材，然后照着自己的心意造一些形象，又加上自己所设计的装饰，就以它为神。其实这是十分可笑的，就像拜一个稻草人那样。耶利米的提醒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十分的实际，我们要清楚自己所敬拜的是什么。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六节。耶和华，没有能比你大，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神是不可以跟任何的东西相比的，
人离弃永活的真神，转而去拜一些只是神所创造的星象，以他为神，这是十分可笑的。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一节的经文，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外邦的神是虚无的，他们并不能创造宇宙，只有永活的真神才是宇宙的创造主。接着我们读第十二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许多的星星之所以悬挂在天上，是因为神将他们安置在天上的。神随着自己所喜欢的，分别将众星安放在天上。他并不用询问我们的意见，这是他的宇宙，是属于他的，是他有全部的主权的，而他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敬拜的。可能我们会取笑一些砍伐树木为自己造偶像的人，我们说这些是古老的过时的东西了，我们是现代人，是文明人，不会这样做。然而我们今天却仍然求问天象星座，为自己的前程问卜，这岂不是一样吗？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智慧，能够未卜先知的话，他们就成为神了。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没有人可以在神所启示的话之外而行得正确的。人如果离开神，他所行的必然是歧路，这是必然的。过去我们也行在这样的路上，只是神将我们寻找回来，领我们走在正途上。唯有神能够指引我们的脚步。如果我们全心的信靠这一位全知全能的神，我们的人生便有保障。好，现在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的第十一章。十一章到第十三章是讲到以色列人不遵从神在埃及跟他们列祖所立的约。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是耶利米在律法书找到以后所传讲的伟大信息。当神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赐下十诫之后，神便清楚地宣告那不遵守律法的人所要受到的审判和刑罚，这些也是耶利米所强调的。因为律法不是给我们单单去听去认识的，律法乃是我们行为的准则，是给我们去遵守的。我们怎样对待邻舍，怎样做生意做买卖，怎样过生活等等，都有详细的指引。耶利米很清楚地指出，如果他们漠视神的律法，不依从神所要求的去行，任意偏离神，结果是可怕的。很多基督徒今天只看重教义，只看重神学理论，却是忽略了生活是同样重要的。到底我们在生活中诚实吗？清洁吗？这是耶利米所坚持重要的事。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神的悦纳。好，接着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
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里提到约，当律法书找到之后，约西亚就命令人将书上的话念给百姓听，又吩咐领袖们都要遵照神的话而行。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在律法书没有找到之前，百姓不知道律法，现在他们知道了，因此他们的责任也大了。神说，凡不守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因此如果是不信神的人，他宁可在异教黑暗的环境中没有听到主的真道，比知道神的话之后仍然拒绝的人好得多，因为他们要负上更重的责任。无论如何，今天我们是听见了福音，但愿我们不会拒绝，免得神的刑罚临到我们。这一章的结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耶利米被他家乡的雅实突人所拒绝。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九节到二十一节的话语。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它从活人之地剪除，使它的名不再被纪念，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雅实突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神告诉耶利米，不必再为雅实突人说些什么，因为他们拒绝神，并且想杀害神的先知，拒绝听先知一切的话。于是耶利米便停止再将神的话传给雅实突人，他往别处去了，因为他们想杀他，他们拒绝了神的话。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却是看见耶利米是何等的忠于神，他为百姓的缘故心也碎了，现在还要离开自己的家乡。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十四节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这用在耶利米的身上十分的贴切适合，当然用在主耶稣的身上也是一样的适合。主耶稣也是离开他的家乡拿撒勒到加百农去，因为他家乡的人不尊敬他，耶利米也是遭受到这样的对待。耶利米所传的信息不像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安慰的信息，他的信息乃是毒责的信息，是人所不爱听的。今天我们劝人到主的面前来，可以得到新生命，而且有丰盛的生命。可是当日耶利米所传的信息并不是这样，他是劝人悔改，付上代价，舍弃自己去归向神，这是不容易传的信息。当然律法书找到以后，
犹大帝的确有过短暂的复兴，有人愿意与神立约服侍他。不过正如我们先前已经说过的，这都是表面的现象而已，百姓并没有真正的归向神。第六节，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的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者约的话。事实上，犹大国的情况是每况愈下的，经过了表面的复兴之后，他们对于属灵的热忱冷却的比以前更厉害，他们便回转到往日的路上。即便是约西亚王也犯了大错，甚至于赔上了他自己的生命，这是因为他跟埃及王征战，在米基多平原与法老尼哥相遇，两个人交战，而约西亚却受伤而死了。历代志下第35章第25节记载耶利米为约西亚王悲哀，那里的经文说，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记载在哀歌书上。耶利米之所以哭泣，是因为他知道百姓只会转向偶像，而且更会沦落到不道德的光景中。事实上，他们正是这样。耶利米必须传一些百姓不喜欢听的信息，即使百姓拒绝听，耶利米仍然要传讲。可是这些百姓不但拒绝耶利米的信息，还计划要杀害他，所以耶利米只好离开自己的家乡亚什突了。假如约西亚还在的话，他必然会保护耶利米，可是约西亚已经去世了，耶利米就更觉得孤单。约西亚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只有三个月。之后，法老王尼哥另外立约雅敬为王，代替了约哈斯。约雅敬必须按时后进贡给埃及，而这些的税项是十分重的。不久，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打败了埃及王，而约雅敬就成为巴比伦的附庸了。这样维持了三年，后来约雅敬背叛巴比伦王，不理会耶利米的警告。先前耶利米劝告约雅敬不要跟埃及联盟，以为这样做可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可是约雅敬不肯听从，结果情况就更不好了。耶利米书第十二章所记载的是犹大国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唯一的光就只有耶利米。约西亚王已经被杀，而耶利米又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正是恶人当权，情况是每况愈下。来到这个地步，耶利米先知开始有了一点疑惑，这是任何人都会遇见的时刻。当他看见本国的好人都离去了，而倚靠真神的人又多受苦难的时候，他不禁要问，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呢？大卫在诗篇37篇35节也说，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树
在本土生发。好，今天因为

信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求主也保守我们许多遭苦难的弟兄姐妹，愿主与他们同在，使他们的信心坚定，不至于摇动。我们相信有一天当你再来的时候，你的公平公义要实现在这个世界，你要审判这个世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神的作为只是局部的，是一个半成品。所以我们需要沉下心来，靠着圣灵的帮助，才能知道神的美意。彼得前书的4:14，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月翰牧师。赵牧师来自台湾，他今天要与我们分享路德记的信息，主题是遭遇饥荒。

啊，这个路德记是很短的，一些故事性的啊，是非常好看的。整个路德记的主题是与耶稣基督联合啊，与耶稣基督联合。那么在路德记里面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波阿斯啊。波阿斯呢，在这个路德记里面呢，是预表我们这位耶稣基督。而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呢，就是路德。路德预表我们每一位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在路德记与耶稣基督联合的这个主题，就是讲到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那么路德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路德是摩押地的一个很普通的女子，而且故事刚开头的时候，她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寡妇。这个摩押地的女子，没有希望的寡妇，没有了丈夫，却让我们看见后来因为与这个犹大地的波阿斯结合以后，她蒙了恩典，她不但有了丈夫，也有了儿子，她得到一个宝贵的生命，所以我们称她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从原来一个寡妇没有儿子，到后来有了丈夫，有了儿子，有得到一个生命，所以很有福气。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原来是在上帝的恩典之外的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说实在，不但过着没有上帝的生活，也是一个没有指望的生活，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有一天我们居然能够与耶稣基督相结合，借着与耶稣基督结合，我们不但得到一个宝贵的生命，我们不但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也因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每一个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我们也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蒙福的人？我心里应当很清楚，因为自从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什么都有了。过去我们是没有上帝，没有指望，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所以我很喜欢小敏的一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的，他讲到说，有了主我还要什么，有了主还要什么，我什么都有了。那么路德的名字的意思呢，是美丽，还有伴侣，伴侣。路德既没有告诉我们路德长得怎么样啊，容貌怎么样，但是我想大概不会太差啊。但是那个不是重要，重要的是路德真的是人如其名，他心里非常的美，因为他善待他的婆婆。你知道，当路德善待他婆婆的时候，他的婆婆是在人生当中最低谷、最落魄的时候，但是路德却善待她的婆婆，愿意跟随她的婆婆。她不愿意在婆婆最落魄的时候来离弃她的婆婆，就她的心相当的美。后来我们也证明，路德真的是不但是她的婆婆，也是波阿斯的好的人生的伴侣。你知道，要做人的伴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做人的一个好的伴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要做人伴侣的时候，通常意味着我们要付出。为了要做人的好的伴侣，也许我们要付出我们的时间，也许我们要付出我们的金钱，也许要付出我们的精力，有的时候我们要牺牲我们自己的快乐和满足，好带给我们的伴侣有快乐有满足。换句话说，做人的好的伴侣就是意味着一个有的愿意把他的有去给那个没有的，这就是做伴侣的意思。那么我今天想问，我们是不是我们配偶的好的伴侣？今天在座的，如果你是成家的，你是不是你配偶的好的伴侣？意味着你愿意常常
牺牲自己的舒适，牺牲自己的满足，来去满足你配偶的需要和满足，让他觉得很快乐，让他觉得被取悦，那就是做你配偶的好的伴侣。我常常跟弟兄姊妹有这个需要家庭辅导的时候，我劝勉他们，我说不要老是只是看你的配偶这里不好，你的配偶那里不好，你的配偶这里没有满足你，你的配偶那里做的不如你的意思。你要常常想，你是不是有常常立志或者做努力来成为你配偶的好的伴侣，常常有想我是不是一个好的丈夫，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妻子，这才是我们应当思想的。其次，我们是不是我们父母的好的伴侣，我们是不是我们父母的好的伴侣。你知道当我们看见父母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很多的人呢，只想给父母吃的，给父母穿的，给父母住的都安排好了就解决问题。其实老人家不单是需要人吃住穿给他有供应，他实在需要人花时间来陪伴他，做他的伴侣啊。当然老人家有的时候会比较啰嗦一点，话会重复的说，有些事情都说了好几遍了。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大概15、16岁、17岁的高中生，最不耐烦听我妈妈讲话，她一起头我说这个事你讲过了啊，不要再讲啊，她一起头这个事我讲过了不要再讲啊，很没有耐心。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很多的亏欠，老人家就是牢骚多一点，重复说曾经说过的话。请问我们愿不愿意耐下心来听他们说，愿意做他的好的伴侣？我常常想，我们也是不是我们孩子的好伴侣。你知道我们做中国的父母亲啊，我们在吃穿住甚至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就为他们筹将来上大学的费用，我们给他物质上很多的丰富和满足，这个不需要教导，中国的父母都做得很好，而且呢甚至做得有的时候超过。但是我在想，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按照神的真理来教育他们，不但是养还要育，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兴趣和脾气来养育孩子。那这个礼拜我们在教牧同工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说啊，我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放了两个礼拜假，陪孩子花两个礼拜陪孩子，他原本有三个孩子，他说我巴不得啊，这两个礼拜、对我来说不是假期，是很煎熬啊，我都不晓得我的孩子这么调皮啊，他说实在忍不住，他说我真是看见了自己的教养孩子上面实在不能凭自己的血气。那这就告诉我们，教养孩子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怎么样带领他陪伴他走这短短的时间。你知道在美国的孩子到15、16岁的时候，基本上一到大学他就离开家，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也许在外州，通常都是在外州，他们要远离家庭啊，在外州，然后呢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回来看你一下，所以差不多养到15岁这孩子就不是你的。特别是我的孩子开车很早，他高二就开始开车，从他开始有开车开始，我们经常就看不见他了，我们家就成为这个赵氏的 inn 啊，我们家是他的旅馆。但他只有15年、16年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是做他的好的伴侣？我们是不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好的伴侣？你看看一下左右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他的好伴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想到弟兄姊妹的好处，我们常常想我们说什么做什么会让这个弟兄姊妹得到建造，让这个弟兄姊妹得到造就，而不是说的话做的事让他跌倒，让他再也不要上教会去了。我们中间确实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很长的时间没有来教会，那么去探访他，他说啊，因为教会里面某某某某某，是
我们都有这方面的软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想到弟兄姐妹的怎么样建造他，怎么样造就他，而不是成为他们的跌倒。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怎么样去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啊。你知道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脑子想的总是让别人来服侍我们。你知道今天很多的行业都走入下坡，甚至成为夕阳行业，就其中有一个行业一直不会衰退的，就是服务行业。服务行业人稍微有一点钱以后啊，都愿意享受别人对他的服侍啊。所以你看人一有钱了，就盼望别人来服侍他们，所以服务行业是永远不会落后的。但是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很乐意享受别人对我们的服侍。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应当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开始不再活在自我为中心的里面，我们开始要活得来想到别人，来开始服侍别人。你知道每一次当教会我们礼拜天早上不论在某一个角落某一个服侍的环节里面，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实在是一个很美的图画。而且在服侍的当中，我们实在自己是成为蒙福的人。所以主耶稣说的没有错，施比受更为有福。还是说我们信主这么多年还是总想着弟兄姐妹来服侍我们？如果我们过去不是一个好的伴侣，跟人相处的时候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总是想让别人为我们付出代价，让别人为我们牺牲，让别人做我们的好伴侣，而我们从来不愿意做别人的好伴侣，求主今天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有一个改变，我们应当从这个伴侣这一方面来向路德学习。你看路德是怎么样的，当这个路德记讲到拿俄米登场的时候，是一个很悲惨的画面。拿俄米在路德记一出现的时候，他有什么呢？他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了丈夫，他没有了两个儿子，他有两个儿媳妇，后来讲讲话以后又走了一个啊，他没有工作，没有 income， 他没有 social security， 他没有家，他没有社会地位，因为他是女的，而且他年纪老迈。你知道在人的社会里面，年纪老迈代表你的价值在慢慢的减弱，当然这是不合乎圣经的这个观点，但是事实是这样。所以你看见拿俄米在路德记登场的时候是一个很悲惨的画面，什么都没有，或者换句话说他连一个盼望都没有了。你看看他讲的话其实很悲哀的，他说就算我今天能有丈夫，就算我今天能够为你们生个儿子，他对他的儿媳妇说，你们还能等他18年吗？不可能，没有希望。他的台词里面那个潜意识里面就说没有希望。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去看看一些老人家，其实身体很健康，可是你看见他的时候非常憔悴，为什么？他的心充满了忧郁，为什么？他不断地告诉自己没有希望，没有希望。不要说老人，有的人在遇到婚姻的难处，有的人在遇到事业上的难处，你看见他心里面对自己说没有希望，那是一个何等悲惨的画面。但是在这个时候，路德却愿意做这个没有盼望的人他的好伴侣。他就是那一个把自己的有的给那个没有的那样的一个榜样，所以值得我们学习，路德成为我们的榜样。讲到伴侣的时候，我就在思想，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不单是我们中国人，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了主的缘故，
他们做了牺牲，他们在这样的患难中仍然不离开主，他们在那个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们没有舍弃那位主，好像路德一样，没有在她婆婆最落魄的时候离弃她的婆婆，他们也做了神的好伴侣。我记得我在中国做短宣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他们告诉我，他说牧师你看那个姐妹，他说这个姐妹啊，她的丈夫不信主，有的时候她要来教会，她的丈夫很反对，她的丈夫会拿那个扁担啊，像农村人背东西那个扁担啊，来追着打她，有的时候被她丈夫打了，她还是要来教会，最后她的先生才放弃。我就在想，当这个扁担落在这个姐妹的身上的时候，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当这个苦难加在她身上的时候，她仍然愿意来亲近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她是主的好的伴侣。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本来有丰富的怜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本来有无穷的智慧，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本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人所能想象想象不到的能力和权柄。可是有一天，他为了要顺服天父的旨意，他为了要拯救这许多流离失所好像羊没有牧羊人一样的这些世界上的人，他就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看着一批人拿刀拿棒要来捉拿他。你知道耶稣怎么样做吗？耶稣他采取一个放弃抵抗的态度，他本来有权柄，他本来有能力，他本来有超人的能力，他劝那一个为了他拔刀出鞘的门徒，要替他护卫的门徒说收刀入鞘，他放弃抵抗，他完全放弃抵抗。后来在十字架上有人讥笑他说，嘿，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你救一救你自己吧。耶稣基督完全可以拯救自己，但是他采取放弃，他放弃抵抗，他完全有

得了四天将要发臭的人就从坟墓里面跳出来。他们看见耶稣的脚怎么样风尘仆仆的走遍各乡各镇，但是在耶稣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在耶稣最需要伴侣的时候，在耶稣单独流泪痛苦求那个能够让他免死的主说，主啊赐给我力量，若是能够请把这个苦杯离开我的时候，耶稣一看他的门徒都软弱了，甚至于那个他的大的弟子彼得，当人问他你是跟随耶稣的人的时候，他居然否认耶稣，说我根本不认识他。我们看见耶稣在最需要伴侣的时候，他的门徒没有一个愿意做他的伴侣。所以耶稣基督是孤孤单单一个人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伴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他到自己所造的地方来，却没有人愿意接待他。当他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是为了所有的世界上的人死的，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与他同走那段十字架的道路。当然我们知道后来除了使徒老约翰以外，所有的跟随耶稣基督的那十一个门徒，他们都为主殉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些门徒都改变了。当官府威胁他们不可以再传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勇敢地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意思是说，他们开始从那一天开始，他们要做耶稣的好伴侣。我们知道后来他们的确到死他们都做了耶稣的好伴侣。耶稣没有亏待他们，不但赐永生给他们，耶稣也让这十几位为他殉道的使徒将来都坐在宝座上与他同掌王权直到永远。今天你我愿意做主的好伴侣吗？还是我们像许多世界上的朋友一样，当这个人有钱有势的时候，他的门前车水马龙，大家都愿意做他的好伴侣，大家都以做他的好伴侣为荣。可是当一个人落魄的时候，当一个人陷入困境的时候，他的朋友一个一个的离开。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为主遭遇难处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做主的好伴侣吗？我永远不能忘记一个画面，对了，三年以前在北京的城外有一条河里面有将近700位弟兄姐妹，他们进入河里面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宣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属于耶稣基督，他们在那个河里面受洗。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画面，当他们从河里面出来的时候，一个一个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充满了对上帝的感谢，说主啊，这些人他们愿意做你的好伴侣，他们愿意做你的好伴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不但要做主的好伴侣，我们也要做人的好伴侣。好像路德一样，路德一章一节这样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第一章第一节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你稍微懂一点旧约的历史知道，士师秉政的时候不是一个好的时候，士师秉政的时候不是一段好的时间，因为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怎么样

0: 遭遇饥荒。这里的国中指的是迦南地，当事实秉政的时候，迦南地遭遇饥荒。迦南地是什么地？迦南地是上帝的一个为他的百姓的一个应许之地，迦南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即使到今天你到以色列去观光的时候，在西布伦的山地里面种满了许多的葡萄树，当葡萄树收成的时候，葡萄榨成汁，用脚踩那个葡萄流汁的时候，好像奶一样，整个山谷充满了这个酒的味道，流奶之地。而当夏天百花盛开的时候，满山满谷有许多的蜜蜂来采蜜，那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是一个好的不得了的地方。但是曾几何时，这么一块好的地方，这一块神所应许的美好的地方，流奶与蜜之地，在事实秉政的时候居然闹起了饥荒，不再流奶，也不再有蜜蜂来采蜜。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块原来好的不得了的地方居然闹起了饥荒？原来当年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经过了千辛万苦，在旷野里面漂流，然后来到这块牛奶与蜜之地。他们要进入牛奶与蜜之地之前，那个地方已经住了有迦南人，迦南人是不敬畏上帝的外邦人，迦南人是拜偶像，甚至于会把自己的儿女杀了献给那些假神偶像的很残暴的民族。迦南人也是以色列的仇敌，所以在他们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去要把迦南地当时居住的你们的仇敌，一共有七个族，把这些人全部赶出迦南地，然后你们得这块地。然而这些以色列人并不完全听从神的话，并不完全顺服神给他们的这个命令。我觉得读到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我是说坏就坏在这个不完全听从，坏就坏在这个不完全顺服上面。他们不是不听从，他们是有的听有的不听，喜欢的听，不喜欢的就不听，合自己心意的就听，不合自己心意的就不听。所以以色列人呢，把迦南人赶出这个迦南地以后啊，把其中的米甸人留下来了，单单把米甸人留下来，好，没有把米甸人赶出去。结果当以色列人在那里要收成的时候，突然米甸人跑出来，把以色列人辛苦的收成完全抢夺去了。因此这块迦南美地开始闹上了饥荒，地没有改变，地有出产，地有收成，但是被米甸人被夺走。每一年当以色列人辛苦种出来收成的时候，米甸人就来把他们全部的收成抢走，每一年有收成，每一年抢走，连续好几年的时间，国中就有了饥荒。现在弟兄姊妹，这其实也是我们属灵的光景，不是吗？我们原来都是蒙了上帝恩典的人，他用灵重新的生了我们，他为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带领我们脱离世界，
1: 脱离死亡黑暗罪恶的权势，他要把我们带进一个应许的地方，是一个美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享受真正的平安安息，在那里我们可以享受那一种脱离罪恶捆绑的生活，可以享受他的应许，享受他给我们的福分，来享受那个牛奶与蜜的滋味。但是对我们所求的只有一样，就是我们要完全的听从他，就是要我们完全的顺服他，就是要我们起来征战，因为有仇敌在那里拦阻我们完全的得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我们必须要过一个征战的生活，把仇敌赶出我们的生活里面去，然后我们才可以完全的享受主的应许和安息。但是坏就坏在我们听，可是我们不完全的听，我们顺从，但是我们不完全的顺从。我真的听见有弟兄姐妹这样说，啊，这个牧师讲的我不爱听，有的我喜欢听，有的我不喜欢听。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不听从神，而是有的听，有的不听。喜欢的听，不喜欢的就不听。合我们心意的我们听，不合我们心意的我们就不听。啊，今天牧师讲奉献，我不喜欢听啊，这今天等白听了。啊，牧师今天讲神怎么样赐给我们恩典啊，赐给我们福分，这个我很喜欢听。不晓得今天你们回去以后，你们想，你们喜欢听哪一段？坏就坏在不完全的听。今天有人虽然信了主，按说一个信了主的人心里面应该开始有安息，按说一个信了主的人哦，真是心里面有那个喜乐，按说一个信了主的人真是心里面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但是曾几何时你的心里却开始闹起了饥荒，好像那个牛奶与蜜之地一样，开始称为饥荒之地。本来应该是有平安有喜乐，心里面开始失去了安息，本来应该心里面充满了满足，因为牛奶与蜜之地，可是心里面却开始没有满足。本来心里面好像刚刚信主的时候有很多的喜乐，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喜乐没有了，不但喜乐没有了，心里面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忧愁烦恼，没有真正的安息。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问题的答案在你我的心里面，还有那个没有赶出去的米甸人，在我们的心里面，一个不完全听从神的话的结果，在我们心里面仍然有米甸人，我们没有与他们征战，我们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你说哇，等一下牧师啊，等一下，我以为信了主的时候啊，就是 automatic 自动的，神就把所有的平安喜乐放着嫁给我，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从此以后坐着花轿等着上天堂。你知道加州他们正在研发一段高速公路，我相信现在已经快接近完成了，因为加州常常塞车嘛，当然有一段呢，你这个车上装个感应器啊，然后你开车开到这一段的时候，感应器一开，它里面有一个 control， 然后你的车你就可以拿，就不需要驾驶了，这车就自动的一步一步接一步，大概只有几寸的时间就往前走，保证不必要这样前前后后，它就这样很轰的走 automatic。 将来如果美国发展成这样，我们很舒服了，买车不需要有驾驶盘，一上去空那就走。哎，信主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哎，我以为信了主以后就是 automatic 啊，自动平安喜乐源源不断的来，怎么会有征战这个概念呢？ 怎么有说我们需要把心里面的米甸人赶出去这样的概念呢？
0: 如果你不把你心中的米甸人赶出去，他就要起来夺去你心里本来应该有的收成，他就要使你的心里开始闹上饥荒，他就要使你这个原来应该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充满丰富之地，成为一个饥荒之地。你现在知道这个重要性，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是一个征战的生活，不是 automatic， 没有自动，需要征战的生活。
1: 如果说我信了主三年五年了，从来不晓得征战，从来没有听过征战，唯一的征战就是跟老婆吵架，这个不是征战啊。
0: 如果你的基督徒生活里面从来没有征战，从来没有跟自己的老我跟这个世界有征战的时候，我可以保证你的心里面是一个饥荒之地。
1: 有人说我有征战，我愿意听从神的话，
0: 如果这样我为主感谢，但是我相信在你的心里面
1: 一定 somehow 你为自己保留了一点点的人事物，是你不愿意舍弃。好像以色列人当年把所有的家人都赶出去了，单单留下了米甸人，他们不愿意赶出去。
0: 你要知道这个严重性吗？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个你为自己所保留的人事物不愿意舍弃，以至于你心里面闹上了饥荒。你为自己保留的人事物是什么呢？也许是你的孩子，也许是你的财富，也许是你在今生的成就。
1: 所谓舍弃的意思，不是说神要你把这些都丢掉，从此以后都不要了，不是。舍弃的意思是说，它总不超越神在你身上第一的位置。我总不看我的孩子超过我的神，我总不看我的财富超过我的神，
0: 我总不看我今生的成就超过我的神。如果神要把这个拿去，我也愿意。当我们为自己保留这些人事物的时候，哪里想到就是保留这么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会让我们纵容罪，这一点点会让我们体贴肉体，这一点点会让我们贪爱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人是在迦南地，却没有办法享受迦南地的应许和安息。人已经在迦南地，却闹上了饥荒，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
1: 同时我们知道，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士师秉政的时候，老百姓活在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他们不完全听从神的话，犯了罪，天上的神就击打他们。哎呀，一击打，上帝呀，苦啊，救我们吧！神就派了士师，士师就是大能的勇士，这士师就出现了，一个士师出现，就用大能的手打败米甸人，暂时的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捆绑，暂时的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活下去。没有过上两天好日子，老百姓又犯罪，神又击打，啊，主啊，救命啊！神又派个士师来，大能的勇士暂时脱离捆绑，又没过两天好日子，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在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循环受击打，受痛苦，呼天神拯救，派士师暂时拯救，过两天好日子，又在这个恶性的循环里面，没有头。 当我们生命当中出现饥荒的时候，我们靠谁呢？我们要靠人吗？要靠事实吗？事实只能暂时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痛苦，并不能真正的拯救，不能改变饥荒。它只是拯救我们脱离痛苦，不能改变饥荒的情况。今天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你心里面有饥荒的时候，你靠谁来帮助你呢？你靠谁来拯救你呢？你靠人吗？你靠牧师传道人吗？我们一定会发现靠人是靠不住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平时不读经，不祷告，就等礼拜天到教会里面听牧师讲一篇道，讲说每个礼拜天有奉献啊，让牧师你去读经啊，让牧师你替我祷告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很怕弟兄姊妹遇到什么牧师呢，你替我祷告咯，我就问说你自己祷告不祷告啊？你帮我祷告咯。牧师替你查经，牧师替你祷告，当然牧师最后还替你办丧事礼拜，都要牧师来帮你做，自己从来不读经，然后老觉得自己得不到丰盛的生命，觉得自己老是在饥荒里面。我很怕今天弟兄姊妹，当然不是我们教会的，很怕弟兄姊妹在议论自己教会和牧师的时候说，哎，我们教会讲台没有供应。我心里就想，你自己心里面闹饥荒你怪讲台，你自己心里面闹了饥荒你怪牧师没有供应你。求主光照我们，不能靠人啊，不能靠人。就在这个时候，圣经说有一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他带着两个儿子和他的妻子拿厄米离开了伯利恒到摩亚地区。好了，饥荒啊，活不下去了，怎么办？这个人想了一个法子，他带着两个儿子，带着他的妻子拿厄米离开伯利恒到摩亚地区。哇， good solution。伯利恒是什么地方？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小镇。伯利恒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是粮仓，是一个出产丰盛的地方。好像那个江苏有个地方叫常熟啊，田产丰富，常熟啊，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常熟啊，这个粮仓生产丰富的地方。国内发生饥荒到一个地步，连素来有粮仓之称的伯利恒都闹上饥荒，是很严重的。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末了，拿阿米带着媳妇路德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去的时候，作者很幽默的写，当他们到达伯利恒，正式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出去的时候是饥荒，回来的时候发现人家在那里收割大麦，10年的时间。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也许你的环境非常的险恶，从人的角度来看，也许你的环境非常的没有希望，闹饥荒，活不下去了。请你不要忘记往上看，不要忘记有神的同在，他必看顾怜悯。这好像我们所喜欢唱的一首诗歌说，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圣经也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我们有的时候误会，以为说啊，洪水这边泛滥了啊，耶和华在这边坐着为王啊，不是这个意思。原文里面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就坐在其上为王，就坐在其上。你的人生当中有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掌管，神仍然掌权，因为他就坐在洪水泛滥的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生命来到一个饥荒的光景，觉得祷告没有什么改变，祷告不祷告都是这样啦。你觉得 读神的话语，参加主日学小组，没有什么胃口，没什么兴趣，你也不爱神，你也不爱人，你只想到自己，你生活里面也许遭遇了很大的难处。圣经让我们看见，在这十年不到的时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让这个饥荒之地改变成为可以收割大麦之地。而且从拿俄米回乡的时候，有许多人认出拿俄米，说：“啊，拿俄米啊，这是你吗？”有很多人认出他来。可见当伊利米勒认为伯利恒活不下去的时候，他决定带着妻子孩子离开伯利恒到摩亚地去的时候，等他们回来发现伯利恒还有许多人都还活着，并没有因为饥荒而死去。所以事情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但是伊利米勒为什么离开？没有到活不下去的时候，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粮仓而到摩亚地区？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而到另外的地方去？圣经没有说，我在猜，很有可能是伊利米勒在看见饥荒的时候，他看见这个环境没有希望，他看见这些事实没有希望，他决定靠自己，他选择了靠自己，用人的方法来解决他所面临的困境，用人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人所面临的难题，甚至可以说他选择暂时离开自己的信仰，因为这个地方闹了饥荒活不下去。你说伊利米勒不过是 relocate， 他只不过是离开这个地方搬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为什么要扯上跟他的信仰有关系呢？套句现代的词，太扯了吧，我只是 relocate， 跟我的信仰有什么关系？从我们今天的角度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圣经那个时代，路德对拿俄米说这样的话：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要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可见在路德那个时代，选择住在什么地方，选择住宿在什么地方，选择在哪里死，选择在哪里葬，确确实实跟这个人的信仰有关系。换句话说，信仰从这个角度来看，代表一个人所选择的道路。你的信仰就是你今天决定选择怎么样活，你的每一天怎么样活反映了你的信仰，你每一天怎么样行事为人反映了你的信仰，你每天怎么样做一个决定反映你的信仰。因此伊利米勒选择离开伯利恒举家到摩亚地去，代表他选择了暂时离开对耶和华的信仰，因为这一位神在这一个地方使得有饥荒不再是牛奶与蜜之地，我活不下去。我们知道神总是给人自由的意志，神从不勉强人听从他，神从不勉强人顺从他，神也从不勉强人信他。但是轻易离开他的应许和恩典的人必要遭遇困苦，这就是伊利米勒一家人后来的遭遇。当他们到了摩亚地区，很短的时间，伊利米勒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伊利米勒发现事实人不可靠之后，他开始靠自己，他想用人的智慧来解决自己眼下的难处，而不仰望天上的耶和华神。今天在我们生活中遭遇难处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运用自己的办法，选择离开神的道路，甚至选择暂时离开自己的信仰吗？你会吗？
2: 谢谢赵约翰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你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耶稣基督这样教导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天父保守我们的心，像婴孩一样的单单信靠他。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以前听人说过，秃鹰和老鹰很相似，但同时又很不相同。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鸟类，它们都善于在风中翱翔，它们都有强大的翅膀和敏锐的视力。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看待底下动物的方式，它们关注的东西不同，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东西不一样。一个基督徒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的属灵关注点。总的来说，他关注或者是不关注的东西将会决定他的生活质量。有一件事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去培养的，那就是拒绝的属灵艺术，培养应该追求什么，应该忽略什么。圣经把这个称为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希伯来书5章14节，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识别能力得到操练，以致能分辨善恶。我还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偶尔会有一次在当地的自助餐厅吃饭的罕见经历。每次我去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想要的挺多，但实际上吃不了那么多。在柜台的最前面，意大利面沙拉看起来不错，所以我要一些。但再往下，果冻沙拉看起来也挺好，所以我也要那个。至少有两种不同的面包看起来很新鲜，香蕉面包和酵母面包。然后再往前走，主菜出现了，千层面看起来很棒，但那条鱼看起来也不错，还有那些浸泡在黄油里的切土豆也挺好。另外，我还得需要一份蔬菜。到了柜台的最后，终于到了甜点区，你该如何选择巧克力蛋糕、香蕉布丁和奶油糖果饼干呢？我当然会每样都要一些。这真是一场灾难，吃到最后胃都不舒服，盘子里还有一半的食物都没吃完。每个周三晚上，我妻子和我都会在这里陪同参加教会新成员培训课程的个人和家庭一起吃饭。我不知道厨房的工作人员是否特意为像我这样的人准备晚餐，因为他们给我的盘子里已经放满了所有的东西，都已经量好了，所以也不会浪费。我不能选择任何东西，各种青豆、土豆、面包都不能选，不过事实上他们都很美味。弟兄姊妹们，学习拒绝的艺术是很重要的，不仅在餐厅吃饭是这样，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也是如此。就像基督徒要学会挑选食物一样，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属灵生命健康，那么他也必须学会挑选他的属灵食物，也就是生活中对他产生的各种属灵影响。换句话来说，就是生活中你真的需要学习如何忽略一些事情，因为他们最终只会分散你的注意力，使你不能专注于你需要的属灵成长和你需要过的生活。而这正是使徒保罗在提多书3章所强调的，他告诉提多和教会，你们需要学习拒绝的属灵艺术。实际上，保罗将在提多书3章讲出4件你们需要忽略的事情。他们可能看起来很有意思，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不要把它们放在你的餐盘子里，那样的话，你最终会感到属灵上的不舒服，或者比这更糟糕。下面我就来讲讲这4个需要拒绝的事情。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3章。提多书3章第8节说，这话是可信的，
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第九节一开始又是那个词，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中文和合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保罗在第九节说，但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请大家注意，保罗并没有说这些事情不常见，事实上他们非常普遍，我们过会儿就会看到。保罗在结束给提多的信之前肯定会向他发出这个警告，他并没有说这些事情不常见，而是说这些事情毫无益处，毫无价值，换句话说，他们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不要把他们放在你眼前的盘子里。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四个需要拒绝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拒绝无知的辩论。他在第九节写道，要远避，远避的避意思就是避开，把自己转过去，就是把脸转过去。换句话说，当所有人都被他吸引的时候，当大家都深陷其中的时候，你却把你的脸和心都转过去了。这个动词的现在时态也意味着你要一次又一次的避免这种事情。远避无知的辩论，那保罗说的是什么呢？英语中的白痴就是从这里的无知这个词来的，和合本修订版和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愚拙的，中文当代译本和新译本翻译为愚昧的。辩论这个词是指研究或者调查那些没有根据的事情，他们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是满脑子的猜测，而且没有任何能力来解决他们。他们只是一些很吸引人的猜测，会浪费你的时间，让你陷入激烈的辩论和争议。保罗已经在第一章警告提多，不要听从那些犹太人荒谬的言语，这些东西是没有结果的，没有任何益处。去年夏天，我在位于纽约北部美丽的阿迪朗达克山区的生命之道机构总部讲道，我讲了路德记，并对犹太文化做了一些评论。之后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你有没有买过《犹太传说》这本书呢？我说，我没有听说过这本书。他说，这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拉比传说，对圣经中的很多段落都有解释，这些都是代代相传下来的。于是我就订购了一本，这本书超大，页数也很多，包含了将近1000页的拉比传说和解释。当我读到提多书的这段经文，也就是保罗第二次警告教会要远离荒诞的传说时，我想到了这本书，里面包含了很多这样的内容，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和猜测，可能会引起各种分歧和争论。之前我们正在研读关于挪亚和大洪水的经文，我想知道他们对于那个事件都有什么猜测和争论，就读了里面的很多传奇故事和有争议的解释。这里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读了，不过我汇总了其中的一些说法讲给大家听听。有一位拉比说，挪亚和他的家人进了方舟以后，关在外面的人试图要推翻方舟，于是神安排狮子包围了方舟，救了他们。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虽然方舟里是黑暗的，但挪亚带了一颗珍珠挂起来，这样他们就不需要阳光了，因为珍珠会发光，
让诺亚一家能看清东西。另一个拉比说，当开始下雨洪水上涨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海洋生物不想灭亡，所以诺亚把它绑在方舟上，当它跟着方舟往前游的时候，在水里形成了一个很深的沟。还有一个传说是，当洪水上涨的时候，那个名叫厄的巴山王坐在方舟梯子的一个阶梯上，向诺亚承诺说，他和他儿子将永远做他们的奴隶。于是诺亚在方舟上凿了一个小洞，每天从洞里送食物给他。另一个传说声称，每一个落在地上的雨滴，神都先在阴间里把它烧开，然后再把它撒在地上。这是一本很好的灵修读物，对吗？还有一个拉比说，当挪亚放出鸽子以后，鸽子飞到了伊甸园的大门上，神为它打开了门，于是鸽子就把刚从伊甸园采摘的橄榄叶子带回去给了挪亚。难怪保罗会敦促克里特岛上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因为这都是些无意的辩论和争论。同样，每一代教会都可能陷入对有争议话题的辩论中，毕竟圣经并没有对每个问题都有我们所希望的清晰的教导。于是我们就开始选边站，然后集中火力向对方开炮。保罗也向提摩太发出了同样的警告，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说，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是，不可关注那些编造的故事和无穷的家谱，这些事只带来疑惑，而无助于神所赐的信仰上的任务。也就是说，这些事情没有通过福音来完成教会的使命。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三节又写信给提摩太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换句话说，如果圣经没有把它讲清楚，那就不要争论。敌人会非常乐意在教会的纷争中保持中立，并且热心地为双方提供大量的弹药。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写道，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有一个教会新成员的学习课程，这是我们对即将成为教会新成员所准备的一个系统学习的课程，讲解我们教会对圣经的基本教义的理解。凡是参加的人都感觉受益匪浅，这真的是很令人兴奋。我通常会先看看这个班的人员组成情况，这次有82位成年人，看看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之前所属的教派包括英国国教，也就是安利甘宗，天主教，长老会，卫理公会，福音自由教会，圣经教会，独立浸信会，自由意志浸信会，南方浸信会，这真是让人困惑的浸信会，也有一些无宗派人士。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直接从以前的教会来到我们这里的。我告诉他们，当我说出他们来自哪个教派的名称时，请举一下手。于是我开始说各个教派的名字，传道会、路德宗、联合卫理公会等等，请大家举手。我告诉上帝会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可以举起双手，
四处挥舞。这些人真的是来自各个教派，来自世界各地，有一些来自小教会，有一些来自让我们这个教会看起来很小的教会。有些人习惯于牧师按照主题来讲道，谈论当前他们所关心的话题和一些时事问题，而另一些人呢，则习惯于牧师按照圣经的经卷来讲道，一卷书一卷书的讲，有时候一卷书可以讲好几年。这些人是我最喜欢的类型。有些教会主要用风琴和钢琴来唱赞美诗，有些教会主要用唱诗班来唱，有些人喜欢在敬拜的时候多唱几首歌，而另一些人则希望听到更长的讲道。好吧，这个是我编的，不过如果我问他们，我想他们会这么说的。有些人原来所在的教会在敬拜的时候有很多敬拜仪式，有很复杂的固定程序，也有些人在敬拜的过程中永远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切都非常的随机。我们有在南方出生和长大的人，有些人从北方搬到这里，也有来自西部和东部的人，我们有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南美洲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还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人之间的混血儿。有些人在原来的教会每次都能听到福音，而有些人则是到了我们这里之后才第一次听到福音。就像这次有一个年轻的警官，他在播客上收听我们的讲道录音，有时候在执勤的时候也听我的讲道。他在几个月前接受了耶稣基督是他的个人救主，现在他和他的家人都来这里聚会了。这些人中有信主几十年的老信徒，也有刚刚信主的新信徒，有单身的，有已婚的，有丧偶的，也有离婚的，有孩子的，也有没孩子的，有些人在家教育孩子，有些人送孩子去公立学校，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我通常告诉他们，我和我妻子这三种类型的学校都上过，公立学校、在家教育和基督教学校。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在这个学习班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彼此千差万别。你觉得我们会相处得怎么样呢？我可以说非常好，非常融洽，感谢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克里特岛上的这些信徒们彼此之间能合得来吗？那些不是犹太人的海盗的后代和那些归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能和睦相处吗？他们当中有些人很穷，有些人则很有钱，有些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但有些人，比如保罗在这封信的结尾提到的一个人，是一个律师。在克里特岛的这些教会里，有一些人是在艾塞尼派的影响下长大的。艾塞尼派是一个非常重视礼节和仪式的教派，他们只有在参加了用水洁净的特殊仪式后才能一起吃饭，但现在他们在参加聚会时，坐在他们旁边的很可能是一个几乎从来不洗澡的外邦人，更别指望他参加过某种仪式上的洁净了。有些人带着他们原来的宗教传统和异教仪式的记忆来到这里，现在每个人来到十字架前，他们的罪都被洗净了，但原来的观念却不会一下子就消失。这样的一群人聚在一起，想想一定会很有意思的。保罗实际上告诉提多，你需要提醒他们，这些观点、这些荒谬的说法、这些迷信、这些似是而非但又肯定会引起纷争的做法或理念，这些事情都不要谈论，毫无益处。以下是你可以做的选择，
哪些是你应该持守的，哪些是你应该尝试并说服别人来采纳的。在这节经文的结尾，保罗总结说，这些都是虚妄，毫无益处的。换句话说，即使你赢得了争论，他们也不会结出属灵的果子。对于圣经没有明说的内容，人们就喜欢发挥各自的想象力。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有些拉比认为挪亚曾经被一群狮子保护起来，他出于同情曾经在挪亚方舟上供应过一个王，还说挪亚后来从方舟上放飞的鸽子，带回来的橄榄枝是从伊甸园里摘取的，诸如此类的各种荒谬的传说。最近我在教会新成员学习班上跟大家分享了我的观点，我觉得我们都应该穿白色的衣服，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将来要穿着得胜的白色长袍，象征着在征战中得胜。根据启示录第19章的记载，我们现在就应该穿上白色的衣服，来期待我们最终与基督一同得胜。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穿白色的衣服吧。当然大家听了以后都笑了，现在他们已经很了解我了，知道我是在开玩笑。很明显那天我也没有穿白色的衣服。然后我给他们读了一段一个二世纪的教会领袖说的话，这里我来引用一下。这段话是他在讲道和教导的时候说的，非常严肃。他说，你们要丢掉那些有颜色的衣服，把你衣柜里的所有不是白色的东西都扔掉，不要再睡在柔软的枕头上，也不要再洗热水澡。如果你们真心跟随基督，就不要刮胡子，因为刮胡子是对神所创造的我们不满意，试图来改进神的工作。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今天早上来教会之前，试图改进你们的造物主神的工作呢？每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的笑，因为首先，我成长的年代和我周围的人都相信，如果你不刮胡子，就是你留胡子的话，你就是在犯罪。而这个人在二世纪讲道说，如果你刮了胡子，你就是在犯罪。大家发现了吧，在任何时代都有很多没有结果的争议。比如现在全球的气候是不是真的在变暖呢？离岸钻探是个好主意吗？枪支管制是件坏事吗？边境管制是不是很浪费钱财呢？只吃有机食物是不是就证明你保养好了神的殿呢？开电动汽车能显明珍惜我们所居住的星球吗？如果你给你的猫和狗喂含有蔬菜的昂贵食物，可以证明你是一个有爱心的宠物主人吗？因为宠物也和我们一样需要吃蔬菜。我还没有提那些真正有争议的问题呢，这些问题就已经够我们喝一壶的了。我们还可以真的讨论那些政治观点、教养孩子的方式、敬拜形式、个人信条以及个人的偏好、观点、传统和一大堆次要的问题，这些都很容易提高到福音真理的水平。使徒保罗曾多次谈到过这一类的争议问题，他知道提多在克里特岛的教会中所面临的也是这样的威胁。这些次要的非教义性的争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换一个名字出现在我们面前。虽然这些问题与旧文无关，但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教会并不是被异端打败的，而是被一些非本质的事情分散了注意力，制造出了很多愚昧的争论，使我们无法展现神的恩典，
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渐渐枯萎，不再结果子了。难怪保罗会对以弗所的教会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四章三节。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在向提多强调，提多，你要学习拒绝的艺术。你身边有无数的意见和各种猜测，但你要持守真道，而不是对圣经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解释。你要保护好教会，不让它受到那些毫无益处、没有价值的东西的影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那么后来结婚以后，你跟婆婆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有更多的突破和进展？
2: 在上一个单元我已经稍微提到了，事实上呢，有一节圣经节就在这个我结婚以后跟婆媳之间相处呢，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也常常用这节圣经节来勉励弟兄姐妹，不管你有什么人际的问题，这节圣经节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也是一个应许，那就是箴言书16:7。箴言16:7呢，我真是看到那节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神告诉我当怎么样做。这节这样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当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到神在告诉我，我可以跟我的婆婆啊，8年的那种中间的隔阂，那个甚至中间的那种怀恨都能够解释开来，能够和好。所以呢，我就要照着神所给的条件，神的条件是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只要我行的是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可以使仇敌与他和好。我的婆婆怎么会是我的仇敌呢？从某一个角度，她是我的恩人，因为她把李老师，把我的终身伴侣，把我的丈夫辛辛苦苦的栽培养大，所以她应该是我的恩人。仇敌都会和好，何况恩人呢？所以我就抓住这一节圣经节，结婚以后我凡事都敬重我的婆婆，我凡事都去请教她，因为我是一个年轻的媳妇，尤其是我们结婚以后马上就怀孕了，那么怀孕的时候不舒服，我也去告诉我婆婆，等到生了老大呢，带孩子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请教她。虽然我在怀孕期间读了20本育婴的书，可是我还是凡事去请教他。
1: 所以在您的这些经历里面，经历到什么叫化敌为友啊。但是我们在上一个单元你曾经提到说，后来你跟婆婆之间好像亲如母女，怎么样从这个敌变友，这是箴言16:7给我们看到的话。但是呢，又怎么样从友变成好像这个血浓于水的这种生命的关系，成为好像母女一样，甚至到一个地步，你说连你的这个整个脸上的这个这个表情长相，好像都无形中受潜移默化的影响，好像跟你的婆婆越来越像，不知道是你像他还是他像你，反正你们两个就像。而怎么样会这个带出来？
2: 我想是从神那里来的爱，这个爱不仅仅是在我做媳妇的人身上，也在我婆婆的身上，因为我感觉到她努力的接纳我，她不是说哦，你们结婚，我已经让你们结婚就很好了，你应该很满足了，她是接纳我这个媳妇。其实呢，也是神让我经历一个破冰，或者说人生的一个关键的一件事情。那这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嫁到李家去的媳妇，那么家里面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是我们两夫妇跟小 baby 所住的一个套房。那么我呢就从这个一早出来要去厨房去拿那个孩子要喝的奶的时候呢，我一进到饭厅要经过餐厅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时候才6点钟，怎么我的婆婆呢板着一副脸坐在那个餐桌前面。你想做媳妇的人心里好害怕，她是不是生我的气，因为我是这一个家里唯一的外人，一定她不喜欢我，她讨厌我。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一看她板着一个脸坐在那个餐桌前面的时候，我差不多想倒退回去。可是我真的是经历神一直与我同在，神就照着我所求的，他就给我勇气和智慧。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倒退，我就向前走，我没有走进厨房，我是走到他的面前。想想那个时候才是一个20出头的一个小女孩，而她呢是一个很有身份地位的贵夫人，她坐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往她面前走去。我走到她面前，我就说，妈妈，你的脸色很不好看，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没有想到我的婆婆说，是啊，我好难过，我今天血压高，头痛，胃也痛，我都不能睡，所以我就坐在这里。我在那个时候心里一个大石头掉下去，哦，原来他不是讨厌我，他不是气我，他是真的有病哎。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说，妈妈，但是坐在这里不是办法，你应该去躺下来。我就扶着他老人家呢就往房间去，把他再一次放在床上，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我帮你炖些什么药呢？婆婆就指示我在厨房里可以熬些什么药来帮助他的。我就从那一天开始，那就是我们老大才生不没有说太久的时候，我就开始呢帮我婆婆熬药。以后呢婆婆越来越信任这个媳妇，她把她所有的药都交给我，中药西药所有的药她都不记得药名，只有我记得。
1: 我想这一类的细节的事情，这些故事这些见证一定有许许多多，因为你的公公婆婆就在你结婚以后的这个生活里面有20多年的时间，我们生活在一起。中国人有一个字很有意思，就是那平安的安呢，我们这个安字呢是一个屋顶下面一个女人，所以一个屋顶下面只有一个女人就安，多一个女人会不会安就不知道了。那么这20年来你们三代同堂，那是怎么样能够在这种两个都是很强势的女人的这种情形之下度过来的，有什么秘诀可以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
2: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的观念，我的观念里面我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所有我拥有的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神的。包括什么呢？包括我的生命，包括我的才干，包括我的时间，包括我的钱财，包括我的房屋，包括我的丈夫，包括我的孩子，我的车子，每一样都是神的，不是我的。那所以呢我就乐意与人分享，如果那是一定是我的话，我拥有我的这个房子，我要我的厨房什么样子，别的女人就不能进到我的厨房。但是神给我这种与人分享的心，我觉得这个厨房是神的，所以我婆婆进来我很欢迎她进来，两个女人可以一起在同一个屋顶底下，两个女人可以一起在厨房里。那么我婆婆喜欢蹲这个蹲那个，很多就把我的厨房老实讲弄得蛮乱的，但是呢因为那是神的，我就很乐意跟她分享。我想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
1: 所以我想基本上就是一种互重互就彼此的敬重了。 那么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又是回到我们这个整个在家庭这个系列的主题，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还是最重要哈。然后重的有了以后，横的就很自然，就很健全。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也想请你从你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刚才提到李老师那个挣扎，他这个选择了这个母亲、父亲，然后放弃了他交往八年的这样一个感情的对象，你不觉得？你说忠有愚忠哈，这种孝会不会是很愚孝啊？就是说这种孝，你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或者对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怎么样回应？
2: 我觉得这不是愚孝，我们今天的孝敬是根据圣经，我们最要紧就是让神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最要紧就是遵照神所说的去做。在约翰福音那里说，什么人爱主，你就要照主的命令去行。我们都是愿意爱主的人，我们爱主，我们就愿意照着神的命令。而神的命令在十诫里面唯一的一诫是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第五诫，就是说你们当孝敬父母。所以我觉得李老师当时放弃女朋友，老实讲，哇，我家知道的话，如果我那时候灵性不好的话，我可能会很生气，你怎么选择父母不选择我这个女朋友啊？
1: 感谢主，您那个时候灵性很好
2: 而且我也不知道你做了这个选择，可是我事后知道以后，我也觉得当日你做的选择是对的，你应该选择父母。当我们尊重神，照着神的命令去行的时候，我们发现后果多么美好，对不对？神就开路了。
1: 可不可能你给我们一个结论，特别是今天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可能有一些公婆相处的一些困难，你有什么很实际的建议给我们弟兄姊妹的？
2: 那第一呢，就是刚才我说的爱，所以要向神求爱心。我们知道我们人说爱呢，那个都是有限的爱，而且那个爱呢都是在时间上也是到了一个地步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爱的量有限，爱的值也会比较不像神的那种单纯，爱常常带着条件，所以我们要向神求爱。第二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因为当我们婆媳之间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很谦卑的承认自己还是有很多是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愿意去学习，愿意去尊重别人。第三呢，除了求爱，除了要有谦卑，第三呢就是要有智慧，因为有些事情真是要有智慧。那么在我们的过去20年三代同堂的事情啊，有一点我实在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就是管教孩子。我最记得呢，我因为三代同堂，那么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可以去重重的管教我的孩子，但是要知道小孩子也很聪明，他们知道呢爷爷奶奶对他们是多么的爱，爱这个孙辈啊超过了爱儿女，这是做祖父母的心态都是这样，都是爱孙辈超过了爱儿女这一辈，所以他知道他们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我这个做妈妈的，我觉得孩子不听话，我马上管教的话，我知道后果会不堪设想，因为公婆就在家里。我就跟孩子讲，我说你现在不乖，等爸爸回来，让爸爸来好好修理哈。那么就这样子呢，等爸爸回来了，结果爸爸回来的时候呢，就让爸爸来修理。结果我真是发现这个智慧的举动很对，因为 当爸爸一听孩子不乖，我们的原则就像我们前几个单元说的，不要在人的面前来管教孩子，所以带着孩子进房间去管教。但是你知道这个做孙子多聪明啊，还没有进到房间门口，只是牵着手啊，牵着手进房间，他知道有事情了，大声的哭喊，像猪被杀的那种声音。那么这时候呢，我的公婆在外面就很不满意，他就说为什么要对孩子这么凶。然后我婆婆讲了一句话，她自己小时候也有不乖过啊。所以我那时候说还好不是我管教孩子。所以这个智慧哈，需要有的，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尖锐的事情要很小心，不要媳妇来处理，让儿子来处理。
1: 所以圣经上说智慧的人必能得人。弟兄姊妹，请你自己去在圣经里面找这节圣经是在哪里，给你们一个暗示，是在箴言书里面。所以求主让我们带着智慧来建立一个容神一人的家。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娱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一年365天，教导上帝的话语。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8月3日，家庭事务参考经文：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马可福音1章31节。尽管我们对西门彼得的生平所知甚少，但从这里我们得知他已婚，因为他有一位岳母。我们还了解到彼得跟随耶稣的呼召也影响了他所爱的人。耶稣开始向人宣讲神的国，并医治了一个被污鬼附身的人。这人认出了他是神的圣者，关于他的消息便迅速传开。那天在加百农会堂教导后，耶稣和门徒们去了西门彼得和他兄弟安德烈的家。在那里，他们发现彼得的岳母正发烧躺在床上。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的热就退了。随后他起来招待客人。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耶稣虽然专注于教导神国和赶鬼的事工，但他也关心追随者的家人。这让我们看到，耶稣也挂念我们所爱的人。彼得岳母的回应提醒我们，当我们遇见耶稣，并知道他使我们痊愈时，正确的做法是尽我们所能来服侍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并赞美你对我们的爱，有关怀我们所爱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向需要你的人传递你的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巴中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除了您的家人以外，您还有其他负责任的对象吗？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要提醒我们，没有负责的对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危险的，而且是不合圣经教导的。我们认识了向人负责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向神负责是无法逃避的，第二个原则，向属灵领袖负责是神的命令，也是对我们有益的。今天向天牧师要告诉我们第三个原则，那就是彼此互相负责。换句话说，你要把你的生命向少数几位真正关心你、爱你，而且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朋友，敞开你的内心世界。这样的朋友有权利来检验你的生活，质疑你的行为或是动机，并且给你良心的忠告。好，接下来就是向天牧师今天要和我们分享的信息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向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仍然是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的信息。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了一个新的主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负责任这样的一个主题。今天我们要接着要看第三个原则，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我们上一次所提的第二个原则已经够难了，就是要虚心的学习啊。那么现在就要请你看一个更难的原则，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彼此负责。所以上次我们谈到是第一个是要向神负责，对不对？第二个是要向属灵的领袖要负责。第三个呢，就是要彼此负责，是对彼此都有帮助的。首先我们仍然要看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12章9到16节啊。罗马书的12章第9节到第16节，这里同样是提到在神的家当中弟兄姐妹之间应该要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的。我们从第9节看到第16节，这里虽然没有提到责任这两个字，不过字里面行间却是明显的透露出这样的讯息，而且呢，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命令。好，我们就一起来看罗马书12章9节到16节啊。罗马书第12章的9到16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要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所以听众朋友，你看上面这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的12章9到16节，我们就看到人在承受那个非常大的压力的时候，身边如果没有人可以提醒他或者是引导他，那么他的心思意念就会很容易就混乱。假如你现在是一个位高权重，可能在你的单位或者在你的公司在你企业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身旁没有一个人会对你说实话，全部都只会对你在那边拍马屁，讲你爱听的话，或者掩盖那些事实，那么你很有可能你就会开始所谓得意忘形，滥用你的权力。假如你是一个很会赚钱，或者是你很有钱，但如果你身旁没有一个人告诉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善用你的钱，去理财，钱应该要花在什么地方，那么我告诉那些钱可能不久之后就会被你胡乱给花掉了。我们以家庭作为例子，在家庭里面丈夫和妻子就是要对彼此负责的。如果双方都失去了向对方负责的这个意愿的话，那么这个婚姻保证很快就会瓦解掉了。在家里面如果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彼此负责，那么这个家也绝对会分崩离析的，孩子就会变成缺少管教，就会变成霸道，变成无理取闹。所以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在商场上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向我们的客户负责，可是对于和我们一同敬拜神的弟兄姊妹，这种负责任的感觉似乎不强烈，我们不觉得好像应该要向他们负责。其实听众朋友，我告诉你，这种彼此负责任的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说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这个父母和儿女彼此就会向对方来负责了。等到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呢，他开始离开家去读书，去工作，或者是成家，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庭。那这个时候呢，两代之间那种彼此负责互相依赖的关系呢，往往就会跟着消失了。哎呀，这个做父母的呢，就会开始变得不爱说话了。很多事情呢，他们就只是看在眼睛里面，但却不愿意再说出来。因为唯恐孩子会觉得好像他们干预太多啊，那做儿女的也不会在什么事情都向父母报告，就好像怕别人会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好像长不大的孩子。于是呢，两代之间就逐渐有隔阂，彼此的关系呢就越来越疏远，
因为除了害怕这种逾越那种权限之外呢，也会担心他自己的这个隐私好像被侵犯了。毕竟这个时代不就是最讲究所谓独立和隐私吗？每一个人都需要拥有自己一块天空。那么在这里我就想要举几个这个圣经的故事作为例子啊，我们就先从旧约开始吧。听众朋友，你记得当这个约瑟，旧约有一个人叫约瑟，他被卖到波提乏家里工作的时候，他必须要向波提乏，就是他的主人，就是买他的那个主人要负责。结果后来怎么样呢？后来这个波提乏他的妻子啊，就想要引诱这个约瑟，想要引诱这个年轻可能很英俊这个男人，要引诱他犯罪，结果就遭到约瑟拒绝。竟然这个妻子这个女人就恼羞成怒，就转而就指控，本来是女人要这个引诱男人，结果她反而指控约瑟是好像要企图非礼这个女人。所以你看，即使受到这样的冤屈，这个约瑟还是决定说他应该要向波提乏来负责。当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有一回要献祭，先知撒母耳一直就迟迟的还没有来，这个扫罗王呢就等得很不耐烦了，于是怎么样，他就自己动手献祭了。等到这个撒母耳来了一看，哇，不得了，大为火大，并且呢就把扫罗痛痛的骂了一顿。为什么呢？因为扫罗王必须要向先知撒母耳来负责。再看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以色列王大卫，当大卫与拔示巴犯了淫乱的罪的时候，因为他不但犯了这个奸淫的罪，甚至他为了要掩饰他自己的罪行，居然他又谋害这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所以当时有一个先知叫拿单，他看到大卫犯了这么多的错，于是呢他就到大卫的面前来指着他说，就是你大卫啊，你就是那个杀人的凶手。大卫王这个时候听了，他也不敢反驳啊，他只有默默的承认。承认什么呢？承认说我犯了罪，我犯了罪了。大卫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因为他必须要先向他的先知拿单来负责。当尼西米，另外一个例子，当尼西米想要回耶路撒冷去修筑那个残破的城墙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先获得亚达薛西王他的同意，因为他是王的酒镇，他必须要对王来负责任的。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旧约的但以理，但以理他被掳到，被抓到异乡，在那边服侍这些敌国君王的时候，他不但要向那几位王来负责，同时呢他也要向他的同僚同事来负责，也就是那些所谓的政府高官，因为他们可以决定他的生死。所以呢那些高官就一直想要抓这个但以理的把柄，好要除掉他，可是任他们怎么找也找不到。虽然他们处心积虑想要除掉但以理，但是但以理并不以为意，因为他问心无愧，他知道别人没有办法，不可能抓到他什么把柄的。接着我们就来到新约圣经，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降世为人的时候，他有一个表现是非常引人注意，那就是耶稣他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就他就三番两次的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力求能够讨父的，就是天父的欢喜，因为神子耶稣是向天上的父神来负责的。我们再看到新约圣经其他的例子，就是当马可这个人跟随保罗巴拿巴一同往国外去宣教的时候，他必须要向保罗和巴拿巴来负责。后来因着他的缘故，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起了争执了，甚至两个人是一分为二，各走各的路。当时保罗和巴拿巴都必须要向安提亚教会来负责，而提摩太呢则必须要向保罗来负责，因为保罗是他属灵的父亲。另外一个例子是提到腓利门，腓利门有一个奴隶，他的名字叫做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必须要向主人腓利门来负责。所以当保罗写信给这个腓利门替阿尼西姆求情的时候呢，他在信里面特别强调说，阿尼西姆想要回到你的身边，请你接纳他，他是要向你负责任的。当使徒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了丢特非这个人，他说什么呢？
约翰他说，等我去你们那里之后，我会告诉你们他做了什么事。这个丢特菲是教会的长老，他必须向我负责。听到没有？圣经里面还有很多这类的例子，好，我只能够举出其中几个来供你参考。从这些例子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客观的意见能够指出来我们的盲点，有的时候别人直接了当的这种忠顾能够适时的拉我们一把，让我们不至于会失足会跌倒，有的时候强烈的指责能够使我们迷途知返。不过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共鸣往往就能够帮助你回到正轨了。有一个人就这样说过，他说这些年来我们发明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人在受到监督的情况底下，行为通常就会明显的改变。一个人如果出于自愿，愿意向他的朋友、牧师或者这种辅导员、读书会或者是什么祷告小组来负责，期望自己的行为能够改变，那么这样通常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调查报告就证明说，工厂里面的员工如果知道上司在监督他们的工作，那么他们的工作表现不管在质量各方面都会比较好。如果只有神在监督着我，只有他知道我表现如何，反正神又不会说出去，那么通常我可能就会找为自己找很多这种借口来偷懒。但如果我必须向某一个人或者向某一个团体报告我的工作的进度，那么通常我就会特别的用心，特别注意自己的表现。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在监督着我，那么我的行为表现就会不断的进步。

我们接下来再听以下的信息。我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题目呢？我为什么会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呢？我要告诉你，听众朋友，因着工作责任的关系，我常常就被逼迫就要进入到一个不快乐的世界。这个不快乐的世界存在着形形色色各种各类的问题，有的是教会分裂的问题，有的是教会里面的领导人堕落的问题，有的是教会里面出现了极大的纷争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常常就会有人来向我求助，有的时候我就是安静的听他们讲，有的时候如果我觉得有必要，我也会给他一些建议，一点忠顾。除此以外，我也常常必须要去面对一个跌倒的肢体，当面的指出来他所犯的错误。我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将他能够挽回过来，不要让他再继续犯罪了。这么多年以来，我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种种的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有人不负责任。有人不负责任。一个不负责任的领导人是非常危险的，他就好像站在悬崖旁边一样，稍有不慎他就会掉进了万丈的深渊。一个牧师如果拥有太多的权柄责任，那么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来约束他自己的话，他就可能会滥用这个权柄，这样就是什么？就是不负责任。除了牧师以外，不负责任的律师，不负责任的医师，他们的手里也都会有太多太多的权柄了。万一他没有处处来为你着想，万一他不必向别人来负责，那么他可能就会滥用他的权柄，变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律师或者是医生，那就是非常危险。我自己就必须要向一些人来负责，这些人都是我仔细过滤过的，他们随时都在监督着我。只要看到我做错事情了，或者是做得不够好，有亏职守了，他们就会来告诉我，叫我要小心，并且给我很好的建议。所以听众朋友，你呢？除了你的家人以外，你还需要向谁负责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毫不掩饰的就指出你的错误，甚至直截了当的来质问你？你会定时的和他见面，请他指出你的优缺点来，并且给你良心的忠顾吗？有没有这样的人？也许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人会怀疑说，向天牧师啊，那这样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这样不是好像很没有安全感吗？你的一举一动随时都有人在监督你，那这样不是会觉得好像很受威胁吗？我告诉你，那是有可能的。如果你选错了对象，如果你找错了人来作为你负责的对象，那么这种情形的确是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要千万要很小心。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好像是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来向他负责啊，他们喜欢扮演那种好像先知的角色，然后呢当面来告诉你你犯了哪些错误啊，他们的恩赐就是批评，就是挑剔啊。如果你以他们作为负责任的对象，我告诉你，那他们绝对就是很快乐，常常要来指责你的。但是我要说的，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听哦，向天牧师在这边我要说的不是这样的人哦，不是这样的人。我要说的是怎么样的人呢？是那些真正爱你的人，是那些真正爱你的人。他因为爱你，不忍心看到你误入歧途；他因为爱你，不愿意看到你自以为是；他因为爱你，不忍心看到你在里面自己掘自己的坟墓。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你应该要负责任的对象。向人负责任其实有很多的好处，我总共整理出三大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有负责任的一个对象，那么我们就比较不会掉入到陷阱里面去，因为有人在随时注意着我们的脚步，看到我们快要踩到陷阱了，就会及时的伸出手来拉我们一把。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来看一出经文，就是在箴言，旧约圣经的箴言13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旧约圣经的箴言13章第10节，骄傲直起真境，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同样另外一处箴言13章14节，箴言13章14节也是传达出类似的讯息。这边说，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你看这是多么伟大的真理啊！智慧人的谏言能够使你远离死亡的网罗。接着我们再看箴言13章18节啊，同样是箴言13章第18节，这里说，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必定会让你贫穷而且受到侮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好，我很喜欢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
一辈子都很受用。再来我们看二十节，同样是箴言十三章二十节，这边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虽然这句经文不是针对青少年来说的，但是青少年最好要把它谨记在心里面。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因为说话这个结结巴巴的，常常就受到同学们的讥笑。为了要求生存，我就和一些悖逆背叛的同学就在一起，那么别人就不敢来讥笑我。我想这样子一来，我就可以保护我自己。那一阵子啊，我就母亲就常常对我说，儿子啊，你要注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什么人在一起啊，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走错路了。这个母亲当时的提醒和非常客观，也很正确。可是呢，就当时的我却怎么都听不进去，只是因为母亲常常在我的耳边叮咛，所以无形当中我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这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第二十节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这句话不仅仅适用在分辨能力不强的青少年身上，甚至在青年人、中年人、壮年人或老年人一样都很受用的。如果你选错了人做你的朋友，那么你就会开始效法他，在商场上可能你就会投机取巧如果你选错了人做朋友，你来往的都是那些酒肉的朋友，他们就会带着你到处去寻欢作乐，做一些伤害家庭的事情，到最后你的家庭婚姻就会瓦解了。所以像这样的朋友不要也罢，因为他只会带着你往陷阱里面去跳。听众朋友，你需要的这些朋友是要能够拦着你，不要让你走上那些歧路，能够帮助你悬崖勒马，能够很诚恳的来劝告你说，朋友啊，你这样不对哦，老哥啊，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后果一定不堪设想或者是老姐啊，老妹啊，你要赶快的悬崖勒马，免得你要后悔啊。这样的朋友会告诉你哪里是有陷阱的，所以你要特别小心的。接着我们还是要看箴言书第十五章另外一章，箴言的十五章三十一节还有三十二节。箴言十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这里说，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向人负责的第二个好处如果有负责任的对象，我们的眼光就比较不会狭隘了，不会只局限在自己的想法上，反而就会比较客观，看得也比较远。如果有一个诚实可靠的朋友愿意来做我们的共鸣板，那么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比较周全了，比较没有缺失。我就注意到我的生活范围很小，每一次看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在以所谓的以管窥天，以一个小小的管子在看天一样。一旦有了朋友的建议和忠告之后呢，我的眼光就会变得比较宽阔了，看事情的角度就会比较宽、比较广、比较深了。而且呢，我还能够看出他背后所隐藏的一些意思，看到他所暗示、所影射出来的一些意思，那就是我这个脑袋所想不到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像旁边的人，所谓旁观者清一样，这样可以跳脱出来，他们在旁边嘛，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了解整个的事情。因为这一点，我身旁的朋友就可以代劳了。接着我们要来看箴言的27章第17节还有第19节。箴言的27章17节还有19节，听众朋友，你可以在你的圣经里面把这两节的经文，你可以用一个笔把它圈起来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两节经文。首先我们看17节，箴言的27章17节，这边说什么呢？铁磨铁，

我真的非常感激。我知道你们每天晚上都准时的、按时的打开收音机，听生活的透视，听神的话语。小念牧师在这边真的是非常感谢神，也是感谢你们写信给我。好，我知道你们都得帮助，也从神的话语当中天天得帮助。啊，我的名字很简单，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想要超越平庸，我们的心思意念和生活就必须牢牢地和这几个原则接上轨。那么在下一次，这篇信息即将要接近尾声，欢迎下一次的生活透视一起来建造我们的信心。最后再一次谢谢您收听，预祝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在今天的学习当中，我们将回到一切的根基之上，这不仅是以色列人的根基，也是我们现今世界信徒们的根基。在出埃及记第19章当中，我们将得知与神同行的原则，并且将被告知为什么与神同行如此重要。身在西奈山举行这次峰会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神要向他的子民传递一些非常重要的有关他的性情、他的属性的启示。出埃及记第19章的1-3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第3节接着告诉我们，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神将他要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告诉了摩西。在神的这一启示当中，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这个启示是从一次回顾开始的。神在第4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

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我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话，如果雏鹰在训练飞行的过程当中摇摇欲坠，那么老鹰会飞到小鹰的下面，然后用翅膀接住它。因此神其实是在说，他对以色列人的看顾就像老鹰对雏鹰的看顾一样。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但他仍旧信实地照看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带到这里，并且与他建立亲密美好的关系。现在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回顾神过去为你所做的一切，对你的未来，你的敬拜，还有你尚未信主的朋友都很重要呢？接下来圣经在第五节也明确指出，神的启示要求人们做出回应，这也是有关这一启示的第二方面。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经文中的约？在整本圣经中，约指的是一项庄严的条约或者是协议，它以契约的形式约束双方，明确规定每一方的义务。当然了，它还会规定违约之后要承担的后果。我们把这段经文中的约称之为摩西之约，这个约是有条件的。换句话说，神其实是在说，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做了所有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就能享受作为我子民的好处。因此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以色列人将永远是神圣约的子民，但由于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他们就可能无法享受这个圣约所给他们带来的所有的好处。这就引出了这个启示的第三个方面，顺服神的启示会得到奖赏。事实上第五节就列出了三项奖赏中的第一项，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中文标准译本把这一奖赏翻译为做我珍贵的产业，这是非常温柔的一种表达。神希望以色列人明白，他们在他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神所珍视的他一定会保护和培育。神在第六节继续说，如果以色列人遵守他的圣约，他们就会得到另一份奖赏，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后来使徒彼得把这一表述用在了新约的信徒身上，他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有君尊的祭祀。祭祀是站在神和人之间的人，祭祀代表人向神说话，并且会根据他在神那里得到的启示来向人说话。使徒彼得说，神希望以色列成为一个祭祀的国度。同样的，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你和我都是祭司。作为耶稣基督的祭司，我们要代表主耶稣向我们的邻舍、同事、朋友和同学来讲话。与此同时，我们还能直接到神的面前，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来代求。遵守神圣约的第三个奖赏也被记录在了第六节的经文中，为圣洁的国民。圣洁并不意味着完美，圣洁这个词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与罪隔绝的种族，分别为圣来归给主，而这正是神百姓应该有的样子。现在我请大家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你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看到了哪些因为顺服神而得到的祝福呢？你的顺服是如何帮助了你那些不信的朋友相信福音的呢？
在我们继续接下来的内容之前，请允许我告诉大家，神正在预备他的子民，使他们可以接受十诫，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神希望以色列人知道，因着神的恩典，他们被选为神珍贵的产业，并且从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成为祭司的国度，代表神向这个堕落的世界来发声。正如我们刚刚所讨论的，神举办西奈山峰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向以色列人传达他重要的启示。不过神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使以色列人对神生发出深刻真诚的敬畏之心。我们接下来要讨论有关真敬畏神的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乐意遵行，这个要素记录在第七到八节的经文中。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他们在这里对神说，神啊，我们想让你知道，无论你说什么我们都会遵行。他们这句话是真诚的，尽管他们对自己罪恶的本性知之甚少。第二个真敬畏神的要素是虚心聆听。第九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这里的听可不像某些丈夫听自己妻子的那种听法，当妻子让他们去倒垃圾的时候，他们听是听见了，但没有真的聆听，所以什么也没有做。而神在这里说的听，是那种能够带出行为的听。真敬畏神的第三个要素是认识到神的至高性。神在第十二节警告摩西说，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着山的必要治死他。神想让百姓明白，圣洁的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是有区别的，而且区别很大。神可不是你的那位好兄弟，或者是楼上的好邻居，神是令人敬畏充满荣耀的。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会让我们敬畏和尊崇神。如果神突然出现在我们今天的敬拜当中，大多数基督徒会以为他们可以跑上去给神一个大大的拥抱，或者是让神在他们的圣经上签个名，但不会是这样的。我想我们都会像先知以赛亚一样，在神的威严和无限的至高当中伏伏在地来敬拜他。在颁布十诫之前，神向以色列人揭示了这些有关他性情和属性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根据希伯来书12章21节的描述，当神出现时，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那我们如何才能够坦然无惧，但是同时又带着真正的敬畏和尊崇来到神面前呢？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接近天父了，因为他通过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到神面前的又新又活的道路。因此，你现在每天都可以与神进行这样的峰会，但是你要谦卑下来，带着对神的伟大和荣耀的敬畏前来。你不是来告诉他哪里做错了，或者他需要赶紧去做什么，你也不是要让他按着你的旨意行事，不是的。你的祷告应该是，哦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下面就是我们在学习了这段经文之后应该思考的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回顾神过去为你所做的事情很重要？这揭示了神和你的哪些方面呢？第二，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看到了顺服神的哪些回报和奖赏呢？第三，你如何在生活当中认识并传扬神的圣洁呢？神恩典地拣选了以色列人，成为他特别的子民，他所珍爱的产业。这种独特的地位要求他们谦卑的顺服和尊荣神，成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特别代表。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有同样的责任。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王的使命，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生命的韵律。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的旋律。当旧约的先知弥迦来询问，我朝见耶和华当献上什么呢？神的回答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放慢脚步，以加快速度。经文，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匆忙和快速是一种很大的错觉。维尼弗雷德·彼得斯写道，听起来似乎很矛盾的，可是有时候加快速度的最好方法就是放慢脚步，因为放慢脚步可以降低误差，力求精准，减少错误。我们要放慢脚步完成一个任务，然后才进入到下一个任务。放慢脚步就会欣赏到美景，视线才不会模糊。放慢脚步去等候神，很多时候在光明照亮你的道路之前，最好的事情就是什么也不做，只等到看清楚了才起步。等待真的有帮助吗？我和你分享以赛亚书40章31节中的一个应许，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就是对现今生活中的那些厌烦和厌倦感的最好回答。等候神意味着你停止自己寻找解决的办法，安静地将你的心摆在神面前，对神说，天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需要你引导我，指引我，请你掌控我的生命，指示我当走的道路。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荣耀归我们的至高真神。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传道书第九章，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宁可

0: 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传道书第十章。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被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邦国呀，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呀，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设摆筵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传道书第十一章。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呐，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 传道书第十二章。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窒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定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2: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3: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天父爸爸对希杰所说的预言和警告，虽然说要让那些被打败逃到这里的以色列人可以知道，其实这一切都是按着天父爸爸的预言应验的惩罚，让他们可以知道真正的上帝是谁。其实也是借着这些预言的传播，让耶路撒冷的百姓官长知道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天父其实都一清二楚，就连远在巴比伦国度的同胞都可以来警告他们了。小朋友，以西结的这一长段的预言不时地穿插着各个国家和以色列本身的事情，接下来还会要以西结说些什么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让音乐带着下凡哥哥和各位小朋友，我们一起进到先知以西结的故事里头吧。

0: 以西结要面对这么大的审判，当然问题就不光只是有没有真心敬拜天父爸爸而已，也可以说因为他们不再敬畏天父爸爸，他们就开始胡作非为了。上帝对以西结说，要他大大的责备以色列的统治者，这些长官们，这些以色列人的牧羊人，他们这一次要遭殃了，因为他们只顾着自己的温饱享受，却不用心做好照养上帝百姓的重要托付。他们不但是吃喝这些百姓的供应还嫌不够，竟然甚至欺压虐待诈骗百姓们，只顾自己不顾百姓的生活。所以上帝就这样说，
1: 牧人啊，听我说吧，我至高的上帝要和你们作对，我要收回我的羊群，不准你们再做他们的牧人，也不让你们只顾着自己。我要从你们的嘴巴里面抢救我的羊，不准你们吃他们的肉。
0: 百姓就是上帝自己的百姓，可是托付给国王和这些官长们，要他们好好照顾这些上帝的羊群，没有想到却是这些被赋予权力的长官来开始把事情搞成这样。所以天父说还要亲自找回自己的羊群，把那些失散的羊都一个个找回来救回来。天父爸爸说，这些只顾自己吃饱强壮的羊，就是那些欺压百姓的官长领导们，他们都要被审判，而那些软弱的虚弱的，他要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治好和保护他们。这里又说一个有关未来上帝要拯救世人的预言，就是他这样说，
1: 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像我仆人大卫那样的君王做他们的牧人，牧养管理他们，我要做他们的上帝，像我的仆人大卫那样的君王来统治他们，我会和他们重新立下约定，保护他们的安全，使我的羊能够安全地在牧场上吃草，在树林里歇息，按时丰收五谷，还可以再次地安居乐业，不再被人奴役。你们就是我的羊，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上帝。
0: 原来在上帝眼中，这些担任官长的，就像今天担任老板，或者是班级上面各样的干部或股长的，其实啊，都是要我们去照顾周边的人的，可不是用特权来欺负别人哦。讲完这些欺负人的长官对他们的警告之后，天父上帝继续告诉以西结，他要谈到以东，这个和以色列远祖有兄弟关系的国家。天父爸爸对以西结说，要他公开的向百姓责备以东的所作所为，特别强调天父爸爸要跟他们做敌人做对头，要让他们的城镇荒凉没有人照顾，因为他们趁以色列被上帝审判受到责罚的时候，就趁机还把以色列卖出去给那些强国，以为他们这是一种聪明的外交手段，就可以逃离自己被直接攻击的危险。可是这样的事情在上帝眼中就是一个幸灾乐祸，又是个和坏人一起来欺压别人的大错，所以这下子他们要经历更大的战祸。以东的城镇将会没有人烟，也没有人再想要住在这个地方。他们不但是出卖了以色列，还趁火打劫，跟着亚述和巴比伦的后头顺势来抢占以色列人的土地，所以上帝也要这样的对待他们，让他们的土地高山都要跟着荒凉毁灭了。这也让他们好好想一想，他们过去所倚靠的这些聪明智慧在上帝面前还能有什么用途，没有任何一座高山可以为他们抵挡这些侵略。而被欺压的百姓们，上帝则对他们说，这些欺压他们的一定也都会付上代价，经历这些苦楚的也将会很快的过去，将来还要继续经历天父给他们的祝福。其实这里开始，天父已经不只是在讲眼前以色列他们要复国的事情，其实更是要把真正的和平带到世界上，让属上帝的儿女不再被嘲笑，土地重新得到上帝的祝福， 为他们生产所需要的粮食。经过这一番被放逐侵略的过程，他们将会更懂得上帝的心意，好好珍惜被上帝拣选存活下来的机会。未来天父还要从各国各地把这些流亡的百姓再一次聚集起来，回到这块属于他们的故乡。而这群百姓，他们原本那不肯听上帝话的石头心，将要被上帝换成一个清洁而且只听从上帝的心。而这个时候，上帝的灵也要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遵行天父的教导和他的命令和教训，好好做属天的百姓。接下来百姓也要越来越多，土地再次成为他们的祝福和帮助。而讲到这里，天父就让他的灵进到以西结里面，带着以西结去到一个山谷里头。当以西结被带到一个很大的山谷里面的时候，真的吓了一跳，因为那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一到了那里，所看到的都是枯干的死人骨骸，而不只是一些尸体，是已经腐烂到只剩下骨头的死人，都已经死透了。然后让他看着这一切，天父突然问了以西结说，
1: 必然面对死亡的人啊，你仔细看看这些枯干的骨头，他们只剩下这样，这些骨头会再复活起来吗？
0: 这时候的以西结更是震惊，他也只好回答说，
2: 至高的天父上帝啊，这件事只有你知道。
0: 上帝问得精彩，以西结的回答也巧妙但有信心。原来他懂得，虽然在人看来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在上帝一定有办法。但是会不会当场恢复肌肉皮肤的长出来呢？他愿意交给上帝自己来决定。上帝听了以西结的回答，就说出关于这些枯干骨头的事情。天父就开始对以西结这样说，
1: 你要向这些干枯的骸骨说预言，要这些骸骨听从天父上帝的话。
0: 以西结他听了这样的说法，他知道这时候天父要做的事情就一定会成就的。对以西结来讲，天父他当然做得到，可是要看天父要不要这样做。而且对人来说，这些可不只是耍特技变魔术，而是要来教导百姓更加认识上帝的过程呢。不管自己有没有信心，这一场枯骨的复生会怎么样发生呢？小范哥哥下次再继续说给你听哦。不要忘记了，也可以在我们救恩之声的网站上有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版，还有下载收听的地方，都欢迎你一起来分享你的感动哦。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我妈妈告诉我，台湾的右边是太平洋，太平洋好大好大，我都看不到海的那边有些什么东西啊。
1: 我们的地球有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还有好多好多的海洋。地球上有 70% 是海洋。
0: 为什么要叫做地球？应该叫做水球才对。
2: 小米，你真可爱，你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上帝有多爱你吗？
0: 我说不出来耶，反正就是好爱好爱，像海洋那么大的爱。
2: 小米，你说得很好，神的爱像海洋那样的宽阔，也像海洋那样的深，是怎么量都量不出来的。
1: 神的爱如此的大，我真的是要用我的心灵来赞美他。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即使我做错事情，他还是爱我的。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探访，你准备好了吗？箴言第十五章十三至十五节，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想风言。
1: 嗨，杰登。
0: 安娜走进医院的病房去探访受伤的杰登。杰登昨天才刚做了膝盖手术。
1: 我给你带了这个。
0: 安娜递给了杰登一束花。
2: 谢谢安娜。
0: 杰登把花从面前拿开。
2: 他们很漂亮，但我想我对他们有点过敏。
1: 我还以为你感冒了呢，原来是花让你打喷嚏的呀。
0: 安娜说着就把花拿到房间的另一端去了。
1: 如果你感冒了，我会很担心的。我妈妈认识的一位阿姨在医院里得了感冒，最后因肺炎去世了。你知道吗？在医院里有各种细菌，在这里你有可能感染任何一种细菌。
0: 安娜停下来，直勾勾地看着杰登。
1: 杰登，你还好吗？你的脸色看上去不是很好。
2: 我很好，我现在感觉一点都不疼了。
1: 那是因为医生给你吃了药，不是因为你已经好起来了。你要知道，你可能会死的。我妈妈说医生永远不会告诉你真相。今年你不能踢球真是糟透了。爸爸说你可能永远都不能再踢球了。
0: 他伤心地摇着头。
2: 不会的，他可以再踢球的。
0: 随着门口传来的声音，杰登的朋友埃米尔走了进来。
3: 嘿，杰登，你看上去很不错。
0: 他递给杰登一个礼物。
3: 这是主日学全班同学为你准备的，快打开看看。
0: 杰登撕开包装纸，
3: 一本父与子，帮我向他们说谢谢，这是我最爱的连环画了。
0: 安娜看了看表，
1: 哦，我得走了，我妈妈在楼下等着我，但我想顺路来看望你，给你打打气。你多保重，我走时会把门关好的，也许这样就能把那些细菌关在门外了。
0: 他走后，埃米尔大笑起来。
3: 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但我确定他的话不能鼓励到你。
0: 杰登耸耸肩。
3: 我知道他的本意是好的。
0: 埃米尔点点头。
3: 好吧，我希望你很快就能摆脱拐杖了。格兰特先生要我转告你，我们全班都在为你祷告。我在洗漱台的玻璃上贴了张便签条，这样每天早上我就都能记得要为你祷告了。谢谢你，埃米尔，我真的被你们鼓舞了。
0: 亲爱的孩子们，你认识的人中有生病或受伤需要住院的吗？待在医院里会让人害怕，但你可以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你在为他们祷告，使他们感觉好一些。如果他们把心中的困扰和恐惧告诉你，那就听他们倾诉，但要提醒他们耶稣爱他们，他在掌管一切，让他们知道他们有来自上帝、来自你的关心，这会鼓励他们振作起来。今日秘诀，让生病的人振作起来。今日金句，箴言第十七章第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下面这首歌曲就帮助我们来注目看耶稣。
1: 凡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凌晨心语的节目，也感谢主让我们隔着千山万水能在空中一起来灵修，分享神的教导和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经历和体会。也愿无处不在的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呢都能够听明白神的话。云和呢从圣经的开卷《创世纪》谈起，介绍了《创世纪》的书名、作者、神的创造和来源，圣经中的诸天和神到底代表了什么，也专门呢谈到了伊甸园，解释神设立了一棵分别善恶树，为的是要考验有自由选择意志的人是否真的顺从他。我们呢也谈到神用男人的肋骨造女人的意义，我们也知道呢让先祖上当的蛇其实就是撒旦。那么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是说呢主耶稣要彻底的粉碎撒旦的诡计。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创世纪前面五章中其他的所有问题做一个回顾，做出一个基本的解答。读圣经看到人犯罪，有的人就抱怨说，既然如此，神当初何必造人呢？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人呢本来是良善的，人犯罪不是神的错误，而是人误用自由意志的结果。有的人呢犯罪被判刑之后就抱怨父母，当初何必要生我呢？父母生养孩子都期望孩子是好的，神呢也是出于爱才造了人，神造人呢也是出于神自己的旨意，不但希望人能够良善，也为了让人能够荣耀神的名。神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出于这个目的呢，神就要求人，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神造人呢，也要人成为神的同工和朋友。神在创世之初的时候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造了万物和人，要人顺服他的权柄，管理地上的动物、植物，成为神的同工。人如果顺服神的旨意，也可以与神同行，成为神的朋友。就如同主耶稣说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那么神造人呢，还为了让人做神的儿女。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谈到主耶稣的时候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可见呢，人虽然是犯了罪，可是神仍然深爱世人，要借着耶稣的救赎，让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神儿子的名分，好和主耶稣一起在永世里享受那永远的荣耀。

里呢，有人可能就会问，神造了人又造魔鬼，人就受魔鬼的引诱去犯罪，神造了天堂又造地狱，然后呢又让耶稣来牺牲救赎，忙来忙去的，岂不是庸人自扰吗？如果呀，你仔细读圣经，就知道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神造的天使和人都良善，神从来没有造过魔鬼，魔鬼是天使堕落变成的。因为神的本性公义圣洁，他不能够容忍罪恶，所以要审判全地，为信他的人预备了天堂，为魔鬼预备的才是地狱。神呢，又因为深爱世人，不愿意有一个人因为罪而在地狱里面受苦，才差遣主耶稣降世，付出了牺牲的代价，救赎所有信他的人。所以呢，你知道魔鬼和罪都不是神造的，地狱和天堂都是为了神的公义和审判而造的。还有人说呢，神造了分别善恶树，可是又告诉人说吃了必要死，人能分别善恶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平常禁止孩子们看黄色录影带，不许他们喝酒吸毒，关键在于禁止，不在于解释为什么不可以。即使孩子们知道这样不好，也可能出于好奇而去尝试，一尝试就无法控制住自己。我们成人呢也是一样，不是分不清善恶，而是知道了善恶也会明知故犯，知善而不能行，知恶而不能防。当人追求知识聪明，向自己来判断是非，不肯服从神的命令，就陷入了良心与行为的矛盾之中，难以自拔。实际上呢，就是掉进了罪的漩涡。好比说吧，你看见了水里面有个漩涡，别人劝你不要下水，可是你非得想要知道漩涡是怎么形成的，以为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胜过漩涡，非要下水试。结果呀，一下去你才知道漩涡的厉害，可惜为时已晚，一下去就上不来了。神的原则是生命第一，有了神的生命，分别善恶才有意义。如果没有神的生命，知识越多，痛苦越大。我们常常祷告，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是因为人不可能凭自己的聪明胜过撒旦的试探，才刚一进入试探，就已经输定了。有人问，神造了亚当夏娃，亚当和夏娃生下了该隐、亚伯和赛特，那么该隐他们的后代是从何而来的呢？圣经当中的家谱多以男性后嗣的名字为主线，一般呢不记载女性的名字，除非是有特别贡献和需要提出来的女性。圣经说夏娃是众生之母，她除了生了这三兄弟之外呢，还生儿养女。所以呢，我们知道夏娃有儿子也有女儿。在上古时代，人类被造的初期，亚当夏娃最早的几代子孙，男女都有亲近的血缘关系。所以呢，在那个时代，近亲通婚是有先例可循的。到了亚当的第二十代子孙，亚伯拉罕娶的妻子萨拉，还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到了摩西颁布律法的时代，神才明令规定禁止兄妹通婚。我们谈到神造了人，有人问，神是在什么时候造的人呢？因为世界曾经遭到洪水的毁灭，所以呢，在洪水之前的历史记录已经难以追踪考证。圣经可能是唯一将人类的历史记录往前延伸到创世时代的记载。那么根据圣经的记录，
挪亚是亚当的第十代子孙。在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泛滥，几乎毁灭了人类。那么从亚当、赛特这十代算下来，到挪亚600岁的时候，一共是1656年。从洪水泛滥到亚伯拉罕75岁出迦南是337年，再到以色列民出埃及又经历了600多年。然后呢，从以色列民出埃及到扫罗登基为王约有400多年。扫罗登基的时间呢，除了在圣经上有记载之外，在世界历史的其他书籍当中呢也有了记录，大概是在主前1050年。那么如果以此为依据推算，到主耶稣出生之前的人类历史有4000年，加上主后的2000年，人类的历史大概是6000多年。那么考古学上也有发现，人类有楔形文字是在主前3500年左右，正好是以诺在世100多岁的时候。与圣经的记载呢，和以诺发明书面文字的传说都是很相符的。

0: 亲爱的朋友，请你为我们的节目祷告，让这些信息呢都能够为主所用。最后呢，让我祝你工作学习都顺利，蒙神的祝福和保守，我们空中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借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要与你分享耶利米哀歌的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感谢神的信实恩典。阿根廷的宣教募款周提早的顺利达成目标，求主赐福弟兄姐妹们宣教的心智。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来思想他的爱，想想他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今天就让这思念进驻你的心吧，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他就是，并且他的话语也印证了这个事实。今天神慈爱的灵风正吹过我们，凡他的爱所在之处，总是驱散混乱，也唤醒了敬拜。当我们经历着神的爱时，我们会更爱他，并且我们也就更懂得彼此相爱了。神那不可测度的爱是为着我们，为着你和我的。所以此刻让我们就花点时间来思想他的爱，思想他的良善和他的怜悯，让我们因此而被改变。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今天你所拥有的，明日都将松手。当繁华落尽，午夜梦回时，才发觉尽都蹉跎。最后的一刹那，懂得握住永恒，他是有智慧的。不在乎做对的事，乃在乎做对的人。而你竟执意不肯，你的内心究竟如何？

在你无止境的恋慕，筹算自己的道路，岂不知还有等候向你施恩的主。不在乎工作的果效，乃在乎生命的流露，懂得松手，将遇见成熟。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月翰牧师。赵牧师来自台湾，他今天要与我们分享路德记的信息，主题是遭遇饥荒。

啊，这个《路德记》是很短的，一些故事性的，啊，是非常好看的。整个《路德记》的主题是与耶稣基督联合，啊，与耶稣基督联合。那么在《路德记》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波阿斯，啊，波阿斯呢，在这个《路德记》里面呢，是预表我们这位耶稣基督。而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呢，就是路德。路德预表我们每一位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在路德记与耶稣基督联合的这个主题，就是讲到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那么路德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路德是摩押地的一个很普通的女子，而且故事刚开头的时候，她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寡妇。这个摩押地的女子，没有希望的寡妇，没有了丈夫，却让我们看见后来因为与这个犹大地的波阿斯结合以后，她蒙了恩典，她不但有了丈夫，也有了儿子，她得到一个宝贵的生命，所以我们称他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从原来一个寡妇没有儿子，到后来有了丈夫，有了儿子，有得到一个生命，所以很有福气。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原来是在上帝的恩典之外的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说实在，不但过着没有上帝的生活，也是一个没有指望的生活，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有一天我们居然能够与耶稣基督相结合，借着与耶稣基督结合，我们不但得到一个宝贵的生命，我们不但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也因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每一个人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我们也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蒙福的人？我心里应当很清楚，因为自从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什么都有了。过去我们是没有上帝，没有指望，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所以我很喜欢小敏的一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的，他讲到说，有了主我还要什么，有了主还要什么，我什么都有了。那么路德的名字的意思呢，是美丽，还有伴侣，伴侣。路德记没有告诉我们路德长得怎么样啊，容貌怎么样，但是我想大概不会太差啊。但是那个不是重要，重要的是路德真的是人如其名，他心里非常的美，因为他善待他的婆婆。你知道，当路德善待他婆婆的时候，他的婆婆是在人生当中最低谷最落魄的时候，但是路德却善待她的婆婆，愿意跟随她的婆婆，她不愿意在婆婆最落魄的时候来离弃她的婆婆，所以她的心相当的美。后来我们也证明，路德真的是不但是她的婆婆，也是波阿斯的好的人生的伴侣。你知道，要做人的伴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做人的一个好的伴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要做人伴侣的时候，通常意味着我们要付出。为了要做人的好的伴侣，也许我们要付出我们的时间，也许我们要付出我们的金钱，也许要付出我们的精力，有的时候我们要牺牲我们自己的快乐和满足，好带给我们的伴侣有快乐有满足。换句话说，做人的好的伴侣就是意味着一个有的愿意把他的有去给那个没有的，这就是做伴侣的意思。那么我今天想问，我们是不是我们配偶的好的伴侣？今天在座的，如果你是成家的，你是不是你配偶的好的伴侣？意味着你愿意常常牺
牺牲自己的舒适，牺牲自己的满足，来去满足你配偶的需要和满足，让他觉得很快乐，让他觉得被取悦，那就是做你配偶的好的伴侣。我常常跟弟兄姊妹有这个需要家庭辅导的时候，我劝勉他们，我说不要老是只是看你的配偶这里不好，你的配偶那里不好，你的配偶这里没有满足你，你的配偶那里做得不如你的意思。你要常常想，你是不是有常常立志或者做努力来成为你配偶的好的伴侣。常常有想，我是不是一个好的丈夫，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妻子，这才是我们应当思想的。其次，我们是不是我们父母的好的伴侣，我们是不是我们父母的好的伴侣。你知道，当我们看见父母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很多的人呢，只想给父母吃的，给父母穿的，给父母住的都安排好了就解决问题。其实老人家不单是需要人吃住穿给他有供应，他实在需要人花时间来陪伴他，做他的伴侣啊。当然老人家有的时候会比较啰嗦一点，话会重复的说，有些事情都说了好几遍了。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大概15、16岁、17岁的高中生，最不耐烦听我妈妈讲话。她一起头，我说这个事你讲过了啊，不要再讲啊。她一起头，这个事我讲过了，不要再讲啊，很没有耐心。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很多的亏欠。老人家就是牢骚多一点，重复说曾经说过的话。请问我们愿不愿意耐下心来听他们说，愿意做他的好的伴侣？我常常想，我们也是不是我们孩子的好伴侣？你知道，我们做中国的父母亲啊，我们在吃穿住，甚至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就为他们筹将来上大学的费用，我们给他物质上很多的丰富和满足，这个不需要教导，中国的父母都做得很好，而且呢，甚至做得有的时候超过。但是我在想，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按照神的真理来教育他们，不但是养还要育，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兴趣和脾气来养育孩子。那这个礼拜我们在教牧同工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说啊，我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放了2个礼拜假，陪孩子花两个礼拜陪孩子。他有没有3个孩子，他说我巴不得啊，这两个礼拜啊，对我来说不是假期，是很煎熬啊！我都不晓得我的孩子这么调皮啊！他说实在忍不住，他说我真是看见了自己的教养孩子上面实在不能凭自己的血气啊！那这就告诉我们，教养孩子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怎么样带领他、陪伴他走这短短的时间？你知道，在美国的孩子到15、16岁的时候，基本上一到大学他就离开家，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也许在外州，通常都是在外州，他们要远离家庭啊，在外州，然后呢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回来看你一下。所以差不多养到15岁，这孩子就不是你的。特别是我的孩子开车很早，他高二就开始开车，从他开始有开车开始，我们经常就看不见他了，我们家就成为这个赵氏的 INN 啊，我们家是他的旅馆。在他只有15年、16年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是做他的好的伴侣？我们是不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好的伴侣？你看看一下左右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他的好伴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想到弟兄姊妹的好处，我们常常想我们说什么做什么会让这个弟兄姊妹得到建造，让这个弟兄姊妹得到造就，而不是说的话做的事让他跌倒，让他再也不要上教会去了。我们中间确实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很长的时间没有来教会，那么去探访他，他说啊，因为教会里面某某某某某，是
我们都有这方面的软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想到弟兄姐妹的怎么样建造他，怎么样造就他，而不是成为他们的跌倒。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怎么样去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啊！你知道，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脑子想的总是让别人来服侍我们。你知道，今天很多的行业都走入下坡，甚至成为夕阳行业，就其中有一个行业一直不会衰退的，就是服务行业。服务行业，人稍微有一点钱以后啊，都愿意享受别人对他的服侍啊。所以你看，人一有钱了，就盼望别人来服侍他们。所以服务行业是永远不会落后的。但是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很乐意享受别人对我们的服侍。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应当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开始不再活在自我为中心的里面，我们开始要活得来想到别人，来开始服侍别人。你知道，每一次当教会我们礼拜天早上，不论在某一个角落，某一个服侍的环节里面，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实在是一个很美的图画。而且在服侍的当中，我们实在自己是成为蒙福的人。所以主耶稣说的没有错，施比受更为有福。还是说，我们信主这么多年，还是总想着弟兄姐妹来服侍我们？如果我们过去不是一个好的伴侣，跟人相处的时候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总是想让别人为我们付出代价，让别人为我们牺牲，让别人做我们的好伴侣，而我们从来不愿意做别人的好伴侣，求主今天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有一个改变，我们应当从这个伴侣这一方面来向路德学习。你看路德是怎么样的，当这个路德记讲到拿俄米登场的时候，是一个很悲惨的画面。拿俄米在路德记一出现的时候，她有什么呢？她什么都没有，她没有了丈夫，她没有了两个儿子，她有两个儿媳妇，后来讲讲话以后又走了一个啊，她没有工作，没有 income， 她没有 social security， 她没有家，她没有社会地位，因为她是女的，而且她年纪老迈。你知道，在人的社会里面，年纪老迈代表你的价值在慢慢的减弱，当然这是不合乎圣经的这个观点，但是事实是这样。所以你看见拿俄米在路德记登场的时候，是一个很悲惨的画面，什么都没有，或者换句话说，他连一个盼望都没有了。你看看他讲的话，其实很悲哀的。他说：“就算我今天能有丈夫，就算我今天能够为你们生个儿子。”他对他的儿媳妇说：“你们还能等他18年吗？不可能，没有希望。”他的台词里面，那个潜意识里面就说没有希望。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去看看一些老人家，其实身体很健康，可是你看见他的时候非常憔悴。为什么？他的心充满了忧郁。为什么？他不断地告诉自己没有希望，没有希望。不要说老人，有的人在遇到婚姻的难处，有的人在遇到事业上的难处，你看见他心里面对自己说没有希望，那是一个何等悲惨的画面。但是在这个时候，路德却愿意做这个没有盼望的人他的好伴侣。他就是那一个把自己的有的给那个没有的，那样的一个榜样。所以值得我们学习，路德成为我们的榜样。讲到伴侣的时候，我就在思想，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不单是我们中国人，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了主的缘故，
他们做了牺牲，他们在各样的患难中仍然不离开主，他们在那个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们没有舍弃那位主，好像路德一样，没有在他婆婆最落魄的时候离弃他的婆婆，他们也做了神的好伴侣。我记得我在中国做短宣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他们告诉我，他说：“牧师，你看那个姐妹，她说这个姐妹啊，她的丈夫不信主，有的时候她要来教会，她的丈夫很反对，她的丈夫会拿那个扁担啊，像农村人背东西那个扁担啊，来追着打她，有的时候被她丈夫打了，她还是要来教会，最后她的先生才放弃。”我就在想，当这个扁担落在这个姐妹的身上的时候，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当这个苦难加在她身上的时候，她仍然愿意来亲近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她是主的好的伴侣。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本来有丰富的怜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本来有无穷的智慧，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本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人所能想象想象不到的能力和权柄。可是有一天，他为了要顺服天父的旨意，他为了要拯救这许多流离失所好像羊没有牧羊人一样的这些世界上的人，他就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看见一批人拿刀拿棒要来捉拿他。你知道耶稣怎么样做呢？耶稣他采取一个放弃抵抗的态度。他本来有权柄，他本来有能力，他本来有超人的能力，他劝那一个为了他拔刀出鞘的门徒，要替他护卫的门徒说：“收刀入鞘。”他放弃抵抗，他完全放弃抵抗。后来在十字架上，有人讥笑他说：“嘿，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你救一救你自己吧。”耶稣基督完全可以拯救自己，但是他采取放弃，他放弃抵抗，他完全有这份能耐，可是他选择放弃抵抗，甘心顺服神到底。可是我们看见在另外一个画面里面，那些跟随耶稣基督三年半的门徒，他们朝夕和耶稣基督相处，他们看见耶稣的手行神迹，他们看见耶稣的脚走在海面上，他们看见耶稣的手望着天注谢了以后，把那个五个饼两条鱼就分给许许多多的人吃饱，他们看见耶稣的手摸着那个瞎子的眼睛，让瞎子的眼睛看见，他们听见耶稣的口说：“拉撒路出来。”那个已经死了四天将要发臭的人就从坟墓里面跳出来，他们看见耶稣的脚怎么样风尘仆仆的走遍各乡各镇，但是在耶稣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在耶稣最需要伴侣的时候，在耶稣单独流泪痛苦求那个能够让他免死的主说：“主啊，赐给我力量，若是能够请把这个苦杯离开我”的时候，耶稣一看他的门徒都软弱了，甚至于那个他的大的弟子彼得，当人问他你是跟随耶稣的人的时候，他居然否认耶稣，说我根本不认识他。我们看见耶稣在最需要伴侣的时候，他的门徒
没有一个愿意做他的伴侣。所以耶稣基督是孤孤单单一个人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伴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他到自己所造的地方来，却没有人愿意接待他。当他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是为了所有的世上的人死的，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与他同走那段十字架的道路。当然我们知道后来除了使徒老约翰以外，所有的跟随耶稣基督的那十一个门徒，他们都为主殉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些门徒都改变了。当官府威胁他们不可以再传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勇敢地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意思是说，他们开始从那一天开始，他们要做耶稣的好伴侣。我们知道后来他们的确到死他们都做了耶稣的好伴侣。耶稣没有亏待他们，不但赐永生给他们，耶稣也让这十几位为他殉道的使徒将来都坐在宝座上与他同掌王权直到永远。今天你我愿意做主的好伴侣吗？还是我们像许多世界上的朋友一样，当这个人有钱有势的时候，他的门前车水马龙，大家都愿意做他的好伴侣，大家都以做他的好伴侣为荣。可是当一个人落魄的时候，当一个人陷入困境的时候，他的朋友一个一个的离开。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为主遭遇难处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做主的好伴侣吗？我永远不能忘记一个画面，对，三年以前在北京的城外有一条河里面有将近700位弟兄姐妹，他们进入河里面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宣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属于耶稣基督。他们在那个河里面休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画面。当他们从河里面出来的时候，一个一个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充满了对上帝的感谢，说主啊，这些人他们愿意做你的好伴侣，他们愿意做你的好伴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不但要做主的好伴侣，我们也要做人的好伴侣。好像路德一样，路德第一章一节这样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第一章第一节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你稍微懂一点旧约的历史，知道士师秉政的时候不是一个好的时候，士师秉政的时候不是一段好的时间。因为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怎么样？遭遇饥荒。这里的国中指的是迦南地。当士师秉政的时候，迦南地遭遇饥荒。迦南地是什么地？迦南地是上帝的一个为他的百姓的一个应许之地，迦南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即使到今天你到以色列去观光的时候，在西布伦的山地里面种满了许多的葡萄树，当葡萄树收成的时候，葡萄榨成汁，用脚踩那个葡萄流汁的时候，好像奶一样，整个山谷充满了这个酒的味道，流奶之地。而当夏天百花盛开的时候，满山满谷有许多的蜜蜂来采蜜，那是一个流奶
与密之地，是一个好的不得了的地方。但是曾几何时，这么一块好的地方，这一块神所应许的美好的地方，流奶与蜜之地，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居然闹起了饥荒，不再流奶，也不再有蜜蜂来采蜜。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块原来好的不得了的地方居然闹起了饥荒？原来当年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经过了千辛万苦，在旷野里面漂流，然后来到这块牛奶与蜜之地。当他们要进入牛奶与蜜之地之前，那个地方已经住了有迦南人，迦南人是不敬畏上帝的外邦人，迦南人是拜偶像，甚至于会把自己的儿女杀了献给那些假神偶像的很残暴的民族。迦南人也是以色列的仇敌，所以在他们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去要把迦南地当时居住的你们的仇敌，一共有七个族，把这些人全部赶出迦南地，然后你们得这块地。然而这些以色列人并不完全听从神的话，并不完全顺服神给他们的这个命令。我觉得读到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我是说坏就坏在这个不完全听从，坏就坏在这个不完全顺服上面。他们不是不听从，他们是有的听有的不听，喜欢的听，不喜欢的就不听，合自己心意的就听，不合自己心意的就不听。所以以色列人呢，把迦南人赶出这个迦南地以后啊，把其中的米甸人留下来了，单单把米甸人留下来，好，没有把米甸人赶出去。结果当以色列人在那里要收成的时候，突然米甸人跑出来，把以色列人辛苦的收成完全抢夺去了。因此这块迦南美地开始闹上了饥荒，地没有改变，地有出产，地有收成，但是被米甸人被夺走。每一年当以色列人辛苦种出来收成的时候，米甸人就来把他们全部的收成抢走，每一年有收成，每一年抢走，连续好几年的时间，国中就有了饥荒。现在弟兄姊妹，这其实也是我们属灵的光景，不是吗？我们原来都是蒙了上帝恩典的人，他用灵重新的生了我们，他为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带领我们脱离世界，脱离死亡和黑暗罪恶的权势，他要把我们带进一个应许的地方，是一个美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享受真正的平安安息，在那里我们可以享受那一种脱离罪恶捆绑的生活，可以享受他的应许，享受他给我们的福分，来享受那个牛奶与蜜的滋味。但是对我们所求的只有一样，就是我们要完全的听从他，就是要我们完全的顺服他，就是要我们起来征战，因为有仇敌在那里拦阻我们完全的得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我们必须要过一个征战的生活，把仇敌赶出我们的生活里面去，然后我们才可以完全的享受主的应许
和安息。但是坏就坏在我们听，可是我们不完全的听，我们顺从，但是我们不完全的顺从。我真的听见有弟兄姐妹这样说，这个牧师讲的我不爱听，有的我喜欢听，有的

里面有那个喜乐。按说一个信了主的人，真是心里面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但是曾几何时，你的心里却开始闹起了饥荒，好像那个牛奶与蜜之地一样，开始称为饥荒之地。本来应该是有平安有喜乐，心里面开始失去了安息。本来应该心里面充满了满足，因为牛奶与蜜之地，可是心里面却开始没有满足。本来心里面好像刚刚信主的时候有很多的喜乐，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喜乐没有了。不但喜乐没有了，心里面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忧愁烦恼，没有真正的安息。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问题的答案在你我的心里面还有那个没有赶出去的米甸人。在我们的心里面，一个不完全听从神的话的结果，在我们心里面仍然有米甸人，我们没有与他们征战，我们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你说哇，等一下牧师啊，等一下那个，我以为信了主的时候啊，就是 automatic 自动的，神就把所有的平安喜乐放着加给我，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从此以后坐着花轿等着上天堂了。你知道加州他们正在研发一段高速公路，我相信现在已经快接近完成了。因为加州常常塞车嘛，但是有一段呢，你这个车上装个感应器啊，然后你开车开到这一段的时候，感应器一开，它里面有一 control， 然后你的车你就可以拿，就不需要驾驶了，这车就自动的一步一步接一步，大概只有几寸的时间就往前走，保证不必要这样前前后后，它就这样很稳的走 automatic。 将来如果美国发展成这样，我们很舒服了，买车不需要有驾驶盘啊，一上去空那就走。哎，信主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哎，我以为信了主以后就是 automatic 啊，自动平安喜乐源源不断的来，怎么会有征战这个概念呢？怎么有说我们需要把心里面的米甸人赶出去这样的概念呢？如果你不把你心中的米甸人赶出去，他就要起来夺去你心里本来应该有的收成，他就要使你的心里开始闹上饥荒，他就要使你这个原来应该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充满丰富之地，成为一个饥荒之地。你现在知道这个重要性，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是一个征战的生活，不是 automatic， 没有自动，需要征战的生活。如果说我信了主三年五年了，从来不晓得征战，从来没有听过征战，唯一的征战就是跟老婆吵架，这个不是征战啊。如果你的基督徒生活里面从来没有征战，从来没有跟自己的老我跟这个世界有征战的时候，我可以保证你的心里面是一个饥荒之地。有人说我有征战，我愿意听从神的话，如果这样我为主感谢，但是我相信在你的心里面一定 somehow 你为自己保留了一点点的人事物，是你不愿意舍弃。好像以色列人当年把所有的家人都赶出去了，单单留下了米甸人，他们不愿意赶出去。你要知道这个严重性吗？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个，你为自己所保留的人事物不愿意舍弃，以至于你心里面闹上了饥荒。你为自己保留的人事物是什么呢？

0: 也许是你的孩子，也许是你的财富，也许是你在今生的成就。所谓舍弃的意思，不是说神要你把这些都丢掉，从此以后都不要了，不是。舍弃的意思是说，它总不超越神在你身上第一的位置。我总不看我的孩子超过我的神，我总不看我的财富超过我的神，我总不看我今生的成就超过我的神。如果神要把这个拿去，我也愿意。当我们为自己保留这些人事物的时候，哪里想到就是保留这么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会让我们纵容罪，这一点点会让我们体贴肉体，这一点点会让我们贪爱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人是在迦南地，却没有办法享受迦南地的应许和安息。人已经在迦南地，却闹上了饥荒，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同时我们知道，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士师秉政的时候，老百姓活在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他们不完全听从神的话，犯了罪，天上的神就击打他们。哎呀，一击打，上帝呀，苦啊，救我们吧。神就派了士师，士师就是大能的勇士，这士师就出现了，一个士师出现，就用大能的手打败米甸人，暂时的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捆绑，暂时的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活下去。没有过上两天好日子，老百姓又犯罪，神又击打，啊，主啊，救命啊！神又派个士师来，大能的勇士暂时脱离捆绑，又没过两天好日子。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在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循环受击打，受痛苦，呼天神拯救，派士师暂时拯救，过两天好日子，又就在这个恶性的循环里面没有头。当我们生命当中出现饥荒的时候，我们靠谁呢？我们要靠人吗？要靠士师吗？事实只能暂时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痛苦，并不能真正的拯救，不能改变饥荒。它只是拯救我们脱离痛苦，不能改变饥荒的情况。今天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你心里面有饥荒的时候，你靠谁来帮助你呢？你靠谁来拯救你呢？你靠人吗？你靠牧师传道人吗？我们一定会发现靠人是靠不住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平时不读经，不祷告，就等礼拜天到教会里面听牧师讲一篇道，讲说我每个礼拜天有奉献啊，让牧师你去读经啊，让牧师你替我祷告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很怕弟兄姊妹遇到什么牧师呢，你替我祷告咯，我就问说你自己祷告不祷告啊，你帮我祷告咯。牧师替你查经，牧师替你祷告，当然牧师最后还替你办丧事礼拜，都要牧师来帮你做。自己从来不读经，然后老觉得自己得不到丰盛的生命，觉得自己老是在饥荒里面。我很怕听见弟兄姊妹，当然不是我们教会的，很怕弟兄姊妹在议论自己教会和牧师的时候说，哎，我们教会讲台没有供应。我心里就想，你自己心里面闹饥荒你怪讲台，你自己心里面闹了饥荒你怪牧师没有供应你。求主光照我们，不能靠人哦，不能靠人。就在这个时候，圣经说有一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他带着两个儿子和他的妻子拿厄米离开了伯利恒，到摩亚地区。好了，饥荒啊，活不下去了，怎么办？这个人想了一个法子， 他带着两个儿子，带着他的妻子拿尔米离开伯利恒到摩押地去。
1: 哇、wow, good solution。
0: 伯利恒是什么地方？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小镇。伯利恒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是粮仓，是一个出产丰盛的地方，好像那个江苏有个地方叫常熟啊，田产丰富，常熟啊，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常熟啊，这个粮仓生产丰富的地方，国内发生饥荒到一个地步，连素来有粮仓之称的伯利恒都闹上饥荒，很严重。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末了，拿阿米带着媳妇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去的时候，作者很幽默的写，当他们到达伯利恒，正式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出去的时候是饥荒，回来的时候发现人家在那里收割大麦，十年的时间。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也许你的环境非常的险恶，从人的角度来看，也许你的环境非常的没有希望，闹饥荒，活不下去了。请你不要忘记往上看，不要忘记有神的同在，他必看顾怜悯。就好像我们所喜欢唱的一首诗歌说，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圣经也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我们有的时候误会，以为说啊，洪水这边泛滥了啊，耶和华在这边坐着为王啊，不是这个意思。原文里面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就坐在其上为王，就坐在其上。你的人生当中有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掌管，神仍然掌权，因为他就坐在洪水泛滥的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生命来到一个饥荒的光景，觉得祷告没什么改变，祷告不祷告都是这样啦。你觉得读神的话语，参加主日学小组没有什么胃口，没什么兴趣，你也不爱神，你也不爱人，你只想到自己，你生活里面也许遭遇了很大的难处。圣经让我们看见，在这十年不到的时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让这个饥荒之地改变成为可以收割大麦之地。而且从拿俄米回乡的时候，有许多人认出拿俄米，说啊，拿俄米啊，这是你吗？有很多人认出他来。可见当以利米勒认为伯利恒活不下去的时候，他决定带着妻子孩子离开伯利恒到摩押地去的时候，等他们回来发现伯利恒还有许多人都还活着，并没有因为饥荒而死去，所以事情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但是以利米勒为什么离开？没有到活不下去的时候，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粮仓而到摩押地区？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而到另外的地方去？圣经没有说，我在猜，很有可能是以利米勒在看见饥荒的时候，他看见这个环境没有希望，他看见这些事实没有希望，他决定靠自己，他选择了靠自己，用人的方法来解决他所面临的困境，用人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人所面临的难题，甚至可以说他选择暂时离开自己的信仰，因为这个地方闹了饥荒活不下去。你说以利米勒不过是 relocate， 他只不过是离开这个地方，搬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为什么要扯上跟他的信仰有关系呢？套句现代的词，太扯了吧。 What does relocate 跟我的信仰有什么关系？从我们今天的角度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圣经那个时代，路德对拿俄米说这样的话，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要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可见在路德那个时代，选择住在什么地方，选择住宿在什么地方，选择在哪里死，选择在哪里葬，确确实实跟这个人的信仰有关系。换句话说，信仰从这个角度来看，代表一个人所选择的道路。你的信仰就是你今天决定选择怎么样活，你的每一天怎么样活反映了你的信仰，你每天怎么样行事为人反映了你的信仰，你每天怎么样做一个决定反映你的信仰。因此以利米勒选择离开伯利恒举家到摩亚地去，代表他选择了暂时离开对耶和华的信仰，因为这一位神在这一个地方使得有饥荒不再是流奶与蜜之地，我活不下去。我们知道神总是给人自由的意志，神从不勉强人听从他，神从不勉强人顺从他，神也从不勉强人信他。但是轻易离开他的应许和恩典的人必要遭遇困苦，这就是以利米勒一家人后来的遭遇。当他们到了摩亚地区，很短的时间，以利米勒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利米勒发现事实人不可靠之后，他开始靠自己，他想用人的智慧来解决自己眼下的难处，而不仰望天上的耶和华神。今天在我们生活中遭遇难处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运用自己的办法，选择离开神的道路，甚至选择暂时离开自己的信仰吗？你会吗？
1: 谢谢赵约翰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你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在上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方恩老师和我们谈到如何建立快乐婚姻的一些秘诀。从他的分享中，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许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们夫妻的婚姻生活之所以会这么不快乐，是因为在我们当中常常以一种错误的态度、错误的方式彼此对待。原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去排除那些会造成配偶不快乐的种种因素。那么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五，方恩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其他几方面造成婚姻不快乐的因素。方老师你好。
2: 李云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又是新的一个礼拜了啊！
0: 对，
2: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提起精神来，充满活力的继续的学习，继续的成长。
0: 对，
2: 那我觉得我们人生啊，就是我们不要自己去吃苦来学功课是最好的，但是呢，如果已经在婚姻当中吃了苦，我们能够学习功课，也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也不错。
0: 对，
2: 但就是恐怕很多人就吃了一大堆苦，就苦到底了，一路苦到老，苦到死哈，
0: 也没学习到，
2: 也没有学习到任何功课。
0: 对，
2: 那我觉得我们的信仰不但是跟创造宇宙天地的神来恢复关系，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好，神渴望跟我们建立亲密的一个关系之外呢，神要来祝福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所以也要使我们透过在地上生活，我们选择更新跟改变，我们也能够在永生里面，在永远当中呢，得到神的称赞跟赏赐。
0: 对，方老师讲到这里，突然间我就想到说，诶，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到神的身上，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对对方的态度，不愿意改变我们对对方的那种相处的方式，才会造成很多的冲突和泪水。
2: 对，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许多是主内的弟兄姐妹的话，你要把握，要珍惜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改变，因为改变会带来医治，改变会带来祝福，改变呢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生活。以弗所书第四章20节那边告诉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而且这个新人呢开始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的形象。这也是我从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信主开始，我一直紧抓不放的上帝的恩典，就是改变。那即使人生到半百的时候呢，我仍然觉得人活到老学到老，你仍然要不断地放弃一些不好的东西，不讨上帝喜悦的，然后呢要换上一些更新的东西，一些合乎真理的讨上帝喜悦的东西。那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如果我们要谈快乐婚姻的秘诀，那这个秘诀是有两点是非常清楚的。第一个，首先你要除去使婚姻中这两个主角不快乐的障碍。我们上次有讲说，让对方不快乐的态度，让对方不快乐的生活习性，以及让对方不快乐的说话方式。那我们上次特别讲说，一个好的态度一定是从耶稣所示范的柔和谦卑开始。我们在说话的方面呢，我们也提到说，你把握神的那个原则，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把人的善来把它激发出来啊。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关于说话的经文，比方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美福，人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所以呢，你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一定有这些结果，而这些结果会堆积到你的身上的。箴言里面还有很多，比方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0: 对，
2: 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0: 好，
2: 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 在箴言十五章十八节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0: 是，
2: 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准则，你不要说话是浮躁的像刀刺人，你说话却能够成为医人的良药。甚至呢，在箴言十五章三十节说，好信息使骨头滋润，人所最需要的是鼓励、安慰，还有了解的话。有时候你一旦了解他，他就产生力量跟智慧来改变，来解决他的问题。圣经里面也说，如果我们说话不是用正确方式，他甚至说我们是愚昧人，因为他说愚昧人张嘴起争竞，开口遭鞭打。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一讲话，人家就很想跟他起冲突哦。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尤其是对于做妻子的，圣经里面更是有两句很清楚的话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也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宁可住在旷野，也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反而在箴言三十一章呢，提到那个智慧的妇人说，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所以你看看圣经里面谈了多少关于说话的原则来指教我们，
0: 智慧和仁慈多美啊。
2: 是，所以关于说话，我想我们已经把这个圣经的真理和神的原则谈得非常清楚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破除使对方不快乐的一些障碍，还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所谓你所站的立场跟角度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站着某一个立场跟角度行事为人，很多人他的立场跟角度就是一切以自己为中心。如果听众朋友你的公司里面有这样子的同事，你就会很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满脑满心就是只有他自己。
0: 对。
2: 如果说你把这样的立场带到婚姻里面，也就是说在婚姻里面这两个主角，一个是公主，一个是王子，两个人都是任性的，两个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我进入到一个两人关系，我还是抱持着一人利益的这样子的立场，那显然这个会是在婚姻当中一个很大的杀伤力。
0: 对。
2: 比方说在夫妻两个刚刚好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如果你是抱持着这种保护自己的立场，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这样子的人一定要不断的保护自己，那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所谓护己。护己跟舍己是需要平衡，过度护己以至于在夫妻关系当中，每一次只要谈话我就一定要占上风，我一定就是要赢对方，那这种都是很强的这个护己啊。你在婚姻当中你愿意放下护己，也就是说我不再以自己的好处为优先，如果你进入到两人的世界还只顾一人的利益的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讨债现象。什么叫讨债现象？为了我的好处，所以你该为我做这个，为了我的幸福，你应该为我做那个，你为什么不像人家老王那样又会帮太太做饭洗衣服，你为什么不能够像老李一样那么会赚钱，在公司里面蓬头大展？所以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你就会成为在一个婚姻当中的一个讨债的人，因为对方都欠你的。
0: 对，为什么不像我的母亲那么会做饭烧菜，对吧？
2: 对，为什么像别人那样呢？因为你像了别人那样以后，我就有好处。所以我常常跟许多的夫妻说，你要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妻子成为更好的配偶祷告，不是因为他改变，他变成更好的配偶，你的快乐日子就来。祷告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爱对方。为什么？因为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他讨上帝喜悦，他改变了以后可以得到好处。你进入到两人世界以后，你的眼中开始要有另外一个人，你要关心对方的好处，你要常常想到对方的好处。那么这个呢，就是效法耶稣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就是一个成全的爱。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要成全我们的好处。他不钉十字架我们得不到好处，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个罪的阻隔不能解决。所以舍己的爱带到婚姻里面，就是总是希望对方好，一想到为对方好我能为他做什么， 哪怕是我刚刚讲的说希望对方改，都是为了他的好处，都是希望对方更好。所以这是站在立场，你要把为自己的好处变成两个人，
0: 对，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所带出的就是一种不成熟的婚姻，不成熟的关系。
2: 对，所以跟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只顾到自己的利益跟好处的人，我们跟这样的人生活一定会不快乐。那因此我们在破除使配偶不快乐的这个障碍呢，这个角度跟立场是需要考虑在内的。
0: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方老师的分享再一次的照亮我们生命中的盲点，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更多来关心对方、体贴对方、了解对方、满足对方的好配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向所有的人传讲基督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以前听人说过，秃鹰和老鹰很相似，但同时又很不相同。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是鸟类，他们都善于在风中翱翔，他们都有强大的翅膀和敏锐的视力。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看待底下动物的方式，他们关注的东西不同，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东西不一样。一个基督徒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的属灵关注点。总的来说，他关注或者是不关注的东西将会决定他的生活质量。有一件事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去培养的，那就是拒绝的属灵艺术，培养应该追求什么，应该忽略什么。圣经把这个称为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希伯来书5章14节，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识别能力得到操练，以致能分辨善恶。我还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偶尔会有一次在当地的自助餐厅吃饭的罕见经历。每次我去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想要的挺多，但实际上吃不了那么多。在柜台的最前面，意大利面沙拉看起来不错，所以我要一些。但再往下，果冻沙拉看起来也挺好，所以我也要那个。至少有两种不同的面包看起来很新鲜，香蕉面包和酵母面包。然后再往前走，主菜出现了。千层面看起来很棒，但那条鱼看起来也不错，还有那些浸泡在黄油里的切土豆也挺好。另外，我还得需要一份蔬菜。到了柜台的最后，终于到了甜点区。

各种青豆、土豆、面包都不能选。不过，事实上，它们都很美味。弟兄姊妹们，学习拒绝的艺术是很重要的，不仅在餐厅吃饭是这样，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也是如此。就像基督徒要学会挑选食物一样，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属灵生命健康，那么他也必须学会挑选他的属灵食物，也就是生活中对他产生的各种属灵影响。换句话来说，就是生活中你真的需要学习如何忽略一些事情，因为他们最终只会分散你的注意力，使你不能专注于你需要的属灵成长和你需要过的生活。而这正是使徒保罗在提多书第三章所强调的，他告诉提多和教会，你们需要学习拒绝的属灵艺术。实际上，保罗将在提多书第三章讲出四件你们需要忽略的事情。他们可能看起来很有意思，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不要把它们放在你的餐盘子里，那样的话，你最终会感到属灵上的不舒服，或者比这更糟糕。下面我就来讲讲这四个需要拒绝的事情，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第八节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第九节一开始又是那个词，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中文和合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保罗在第九节说："但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请大家注意。保罗并没有说这些事情不常见，事实上，他们非常普遍。我们过会儿就会看到，保罗在结束给提多的信之前，肯定会向他发出这个警告。他并没有说这些事情不常见，而是说这些事情毫无益处，毫无价值。换句话说，他们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不要把它们放在你眼前的盘子里。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四个需要拒绝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拒绝无知的辩论。他在第九节写道，要远避。远避的避意思就是避开，把自己转过去，就是把脸转过去。换句话说，当所有人都被他吸引的时候，当大家都深陷其中的时候，你却把你的脸和心都转过去了。这个动词的现在时态，也意味着你要一次又一次的避免这种事情。远避无知的辩论，那保罗说的是什么呢？英语中的"白痴"就是从这里的"无知"这个词来的。和本修订版和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愚拙的，中文当代译本和新译本翻译为愚昧的。辩论这个词是指研究或者调查那些没有根据的事情，它们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是满脑子的猜测，而且没有任何能力来解决它们。它们只是一些很吸引人的猜测，会浪费你的时间。让你陷入激烈的辩论和争议。保罗已经在第一章警告提多，不要听从那些犹太人荒谬的言语，这些东西是没有结果的，没有任何益处。去年夏天，我在位于纽约北部美丽的阿迪朗达克山区的生命之道机构总部讲道，我讲了路德记，并对犹太文化。

做了一些评论。之后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你有没有买过《犹太传说》这本书呢？我说，我没有听说过这本书。他说，这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拉比传说，对圣经中的很多段落都有解释，这些都是代代相传下来的。于是我就订购了一本，这本书超大，页数也很多，包含了将近1000页的拉比传说和解释。当我读到提多书的这段经文，也就是保罗第二次警告教会要远离荒诞的传说时，我想到了这本书，里面包含了很多这样的内容，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和猜测，可能会引起各种分歧和争论。之前我们正在研读关于挪亚和大洪水的经文，我想知道他们对于那个事件都有什么猜测和争论，就读了里面的很多传奇故事和有争议的解释。这里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读了，不过我汇总了其中的一些说法，讲给大家听听。有一位拉比说，挪亚和他的家人进了方舟以后，关在外面的人试图要推翻方舟，于是神安排狮子包围了方舟，救了他们。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虽然方舟里是黑暗的，但挪亚带了一颗珍珠挂起来，这样他们就不需要阳光了，因为珍珠会发光，让挪亚一家能看清东西。另一个拉比说，当开始下雨洪水上涨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海洋生物不想灭亡，所以挪亚把它绑在方舟上，当它跟着方舟往前游的时候，在水里形成了一个很深的沟。还有一个传说是，当洪水上涨的时候，那个名叫恶的巴山王坐在方舟梯子的一个阶梯上，向挪亚承诺说，他和他儿子将永远做他们的奴隶。于是挪亚在方舟上凿了一个小洞，每天从洞里送食物给他。另一个传说声称，每一个落在地上的雨滴，神都先在阴间里把它烧开，然后再把它撒在地上。这是一本很好的灵修读物，对吗？还有一个拉比说，当挪亚放出鸽子以后，鸽子飞到了伊甸园的大门上，神为它打开了门，于是鸽子就把刚从伊甸园采摘的橄榄叶子带回去给了挪亚。难怪保罗会敦促克里特岛上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因为这都是些无意的辩论和争论。同样，每一代教会都可能陷入对有争议话题的辩论中，毕竟圣经并没有对每个问题都有我们所希望的清晰的教导，于是我们就开始选边站，然后集中火力向对方开炮。保罗也向提摩太发出了同样的警告，他在提摩太前书1章4节说，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是，不可关注那些编造的故事和无穷的家谱，这些事只带来疑惑，而无助于神所赐的信仰上的任务。也就是说，这些事情没有通过福音来完成教会的使命。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3节又写信给提摩太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换句话说，如果圣经没有把它讲清楚，那就不要争论。敌人会非常乐意在教会的纷争中保持中立，并且热心地为双方提供
大量的弹药。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3节写道：“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有一个教会新成员的学习课程，这是我们对即将成为教会新成员所准备的一个系统学习的课程，讲解我们教会对圣经的基本教义的理解。凡是参加的人都感觉受益匪浅，这真的是很令人兴奋。我通常会先看看这个班的人员组成情况，这次有82位成年人，看看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之前所属的教派包括英国国教，也就是安利甘宗、天主教、长老会、卫理公会、福音自由教会、圣经教会、独立浸信会、自由意志浸信会、南方浸信会。这真是让人困惑的浸信会，也有一些无宗派人士。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直接从以前的教会来到我们这里的。我告诉他们，当我说出他们来自哪个教派的名称时，请举一下手。于是我开始说各个教派的名字，传道会、路德宗、联合卫理公会等等，请大家举手。我告诉上帝会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可以举起双手，四处挥舞。这些人真的是来自各个教派，来自世界各地，有一些来自小教会，有一些来自让我们这个教会看起来很小的教会。有些人习惯于牧师按照主题来讲道，谈论当前他们所关心的话题和一些时事问题，而另一些人呢，则习惯于牧师按照圣经的经卷来讲道，一卷书一卷书的讲，有时候一卷书可以讲好几年。这些人是我最喜欢的类型。有些教会主要用风琴和钢琴来唱赞美诗，有些教会主要用唱诗班来唱，有些人喜欢在敬拜的时候多唱几首歌，而另一些人则希望听到更长的讲道。好吧，这个是我编的，不过如果我问他们，我想他们会这么说的。有些人原来所在的教会在敬拜的时候有很多敬拜仪式，有很复杂的固定程序，也有些人在敬拜的过程中永远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切都非常的随机。我们有在南方出生和长大的人，有些人从北方搬到这里，也有来自西部和东部的人。我们有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南美洲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还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人之间的混血儿。有些人在原来的教会每次都能听到福音，而有些人则是到了我们这里之后才第一次听到福音。就像这次有一个年轻的警官，他在播客上收听我们的讲道录音，有时候在执勤的时候也听我的讲道。他在几个月前接受了耶稣基督是他的个人救主，现在他和他的家人都来这里聚会了。这些人中有信主几十年的老信徒，也有刚刚信主的新信徒，有单身的，有已婚的，有丧偶的，也有离婚的，有孩子的，也有没孩子的，有些人在家教育孩子，有些人送孩子去公立学校，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我通常告诉他们，我和我妻子这三种类型的学校都上过，公立学校、在家教育和基督教学校。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在这个学习班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彼此千差万别。你觉得我们会相处得怎么样呢？我可以说非常好，非常融洽，感谢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年克里特岛上的这些信徒们，彼此之间能合得来吗？那些不是犹太人的海盗的后代，和那些归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能和睦相处吗？他们当中有些人很穷，有些人则很有钱。有些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但有些人，比如保罗在这封信的结尾提到的一个人，是一个律师。在克里特岛的这些教会里，有一些人是在艾塞尼派的影响下长大的。艾塞尼派是一个非常重视礼节和仪式的教派，他们只有在参加了用水洁净的特殊仪式后，才能一起吃饭。但现在，他们在参加聚会时，坐在他们旁边的很可能是一个几乎从来不洗澡的外邦人，更别指望他参加过某种仪式上的洁净了。有些人带着他们原来的宗教传统和异教仪式的记忆来到这里，现在每个人来到十字架前，他们的罪都被洗净了，但原来的观念却不会一下子就消失。这样的一群人聚在一起，想想一定会很有意思的。保罗实际上告诉提多，你需要提醒他们，这些观点、这些荒谬的说法、这些迷信、这些似是而非但又肯定会引起纷争的做法或理念，这些事情都不要谈论，毫无益处。以下是你可以做的选择，哪些是你应该持守的，哪些是你应该尝试并说服别人来采纳的。在这节经文的结尾，保罗总结说，这些都是虚妄，毫无益处的。换句话说，即使你赢得了争论，他们也不会结出属灵的果子。对于圣经没有明说的内容，人们就喜欢发挥各自的想象力，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有些拉比认为挪亚曾经被一群狮子保护起来，他出于同情，曾经在挪亚方舟上供应过一个王，还说挪亚后来从方舟上放飞的鸽子，带回来的橄榄枝是从伊甸园里摘取的，诸如此类的各种荒谬的传说。最近我在教会新成员学习班上，跟大家分享了我的观点。我觉得我们都应该穿白色的衣服，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将来要穿着得胜的白色长袍，象征着在征战中得胜。根据启示录第19章的记载，我们现在就应该穿上白色的衣服，来期待我们最终与基督一同得胜。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穿白色的衣服吧。当然，大家听了以后都笑了。现在他们已经很了解我了，知道我是在开玩笑。很明显，那天我也没有穿白色的衣服。然后我给他们读了一段一个20世纪的教会领袖说的话，这里我来引用一下。这段话是他在讲道和教导的时候说的，非常严肃。他说："你们要丢掉那些有颜色的衣服，把你衣柜里的所有不是白色的东西都扔掉，不要再睡在柔软的枕头上，也不要再洗热水澡。如果你们真心跟随基督，就不要刮胡子，因为刮胡子是对神所创造的我们不满意，试图来改进。"神的工作，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今天早上来教会之前，试图改进你们的造物主神的工作呢？每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的笑，因为首先，我成长的年代和我周围的人都相信，如果你不刮胡子，就是你留胡子的话，你就是在犯罪。而这个人在20世纪讲道，说如果你刮了胡子，你就是在犯罪。大家发现了吧？在任何时代都有很多没有结果的争议，比如，现在全球的气候是不是真的在变暖呢？
离岸钻探是个好主意吗？枪支管制是件坏事吗？边境管制是不是很浪费钱财呢？只吃有机食物是不是就证明你保养好了神的殿呢？开电动汽车能显明珍惜我们所居住的星球吗？如果你给你的猫和狗喂含有蔬菜的昂贵食物，可以证明你是一个有爱心的宠物主人吗？因为宠物也和我们一样需要吃蔬菜。我还没有提那些真正有争议的问题呢，这些问题就已经够我们喝一壶的了。我们还可以真的讨论那些政治观点、教养孩子的方式、敬拜形式、个人信条以及个人的偏好、观点、传统和一大堆次要的问题，这些都很容易提高到福音真理的水平。使徒保罗曾多次谈到过这一类的争议问题，他知道提多在克里特岛的教会中所面临的也是这样的威胁。这些次要的非教义性的争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换一个名字出现在我们面前。虽然这些问题与旧恩无关，但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教会并不是被异端打败的，而是被一些非本质的事情分散了注意力，制造出了很多愚昧的争论，使我们无法展现神的恩典，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渐渐枯萎，不再结果子了。难怪保罗会对以弗所的教会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四章三节。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在向提多强调，提多，你要学习拒绝的艺术。你身边有无数的意见和各种猜测，但你要持守真道，而不是对圣经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解释。你要保护好教会，不让它受到那些毫无益处、没有价值的东西的影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辰。
2: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1: 今天我们要从箴言的14章13节继续查考，请刘文念经文。
2: 箴言第14章第13节，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
1: 这节经文的前半节说到，一个人表面上的欢笑并不代表他的内心真正的情况，因为他很可能是非常愁苦的，
2: 这就是所谓的强颜欢笑。
1: 后半节说到快乐至极就生愁苦，这句话如果跟前半节配合着解释的话，意思是说虽然借着寻欢作乐来遮盖心中的愁苦，但是等欢乐的时光过去之后，剩下的还是愁苦。
2: 这就像是中国诗人说的，借酒浇愁，愁更愁，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
1: 对，所以神的话教导我们，不是要掩盖我们的忧愁，而是把它交托给爱我们的神。有关这方面的经文很多，刘文呢，我们各选一节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吧？
2: 好啊，我要选送彼得前书5章7节。彼得前书5章7节写着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1: 我要选送腓立比书的4章6节和7节。腓立比书4章6节7节写着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2: 做神的儿女真是幸福，我们不需要强颜欢笑，我们可以把自己真实的心境向神表白，神要拿去我们的忧愁，而且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
1: 是的，我们继续查考箴言。
2: 箴言第14章第14节，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
1: 前半节所说心中被盗的是指坏人，后半节所说的善人是指好人。这句格言把好人和坏人的结局做了一个对比，坏人因为自己所行的恶自食恶果，而善人呢，却因为自己的善行得到善报。
2: 换句话说，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1: 也有人把心中被盗的解释成离弃真道的人，他们的结局也是很可悲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希伯来书的6章4到8节。
2: 希伯来书6章4到8节写着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从心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1: 这段经文说到，已经尝过神的救恩滋味的人，如果有人被自己的私欲引诱，或者被异端引诱，以至于离弃了自己的原来对基督的信仰，那么这人的结局也是沉沦。所以我们要紧紧地跟随主，不要走偏了才好。
2: 箴言第14章第15节，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
1: 前半节的愚蒙人是指思想简单，对别人所说的话缺乏分辨能力的人，这里形容他们是话都信。
2: 这种愚蒙人正是异端邪说残害的对象。
1: 后半节的通达人是指有见识、思想谨慎的人，这里形容他们步步谨慎，意思是他们不会随便跟着人家走。刘文呢、你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做愚蒙人而做一个通达人呢？
2: 就像诗人大卫在诗篇第119篇第11节所写的，那个秘诀是多一点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作为衡量是非对错的标准，就会成为通达人，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人带错了方向的。
1: 是的，我们每天查考圣经会帮助我们远避愚蒙人，而做一个通达人。
2: 箴言第14章第16节，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
1: 我们再一次的看见智慧人跟愚妄人的一个最大的差别是，智慧人惧怕罪恶的事情就远离恶事，而愚妄人呢，非常的自负，非常的任性，并不远离恶事。刘文呢，智慧人为什么会惧怕恶事啊？
2: 因为他们敬畏神，不愿意因为行恶而惹神发怒。
1: 不错，愚妄人不敬畏神，根本就不在乎神怎么看待罪恶，但是他们愚笨到不晓得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神不会因为他们不在乎就不惩罚他们。
2: 箴言第14章第17节，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
1: 这句格言提到两种人，一种人轻易发怒，就是脾气急躁的人，他们会做出愚蠢的事情来。
2: 对，急性子的人常常是做事有欠考虑。
1: 另外一种人呢，是设立诡计的，也就是心理诡诈的人，他们会被人恨恶。
2: 箴言第14章第18节，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
1: 这里的产业是指人长久拥有的东西。这句格言说，愚蒙人拥有什么作为他的产业呢？刘文呢？
2: 拥有愚昧呀。
1: 嗯，由此可见呢，愚蒙人是不肯接受别人指正的人，所以他们的错误一直跟着如影随形，好像成了他们的产业。那么通达人拥有什么呢？刘文，
2: 拥有知识。
1: 是的，通达人的表现正好相反，因为他们愿意接受别人的指正，所以不断地增加知识。得知识为冠冕的意思是，他们因为有知识而被人尊敬。
2: 箴言第14章第19节，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恶人俯伏在义人门口。
1: 俯伏在这里的意思是指祈求恩惠。这句格言说道，恶人或许有暂时亨通的时候，但是最后还是会被神惩罚，要向善人祈求帮助的。
2: 这让我想到约瑟和他哥哥们的故事。约瑟的哥哥们出于嫉妒，把他卖给外邦人做奴隶，以为就此除去了眼中钉。没想到约瑟辗转做了埃及国的宰相，他的哥哥们为了解决饥荒的问题，必须不远千里而去向他俯伏求粮食，最后还要向他祈求饶恕呢。
1: 对，所以恶人得势只在一时，不值得羡慕。
2: 箴言第14章第20节，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
1: 这节经文说到，贫穷人大家都恨恶他，不愿意跟他做朋友，而富足人呢，却是高朋满座。
2: 就像中国人说的，穷在路边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1: 是的，这就是人间的画像。不过在神的眼中却没有这样的分别，神甚至更加顾念穷人的需要。
2: 箴言第14章第21节，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
1: 这句格言提醒我们，有两种人是我们要常常顾念的，其中一种人是邻居，另外一种人是贫穷的人。刘文呢，为什么这里说轻视邻居的人有罪呢？
2: 因为违背了神的诫命啊。在利未记第19章第13节那里，神吩咐人不可以欺压邻舍。在路加福音第10章第27节那里，主耶稣也吩咐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啊。
1: 对，远亲不如近邻呢、邻里之间是应该彼此帮助的。那么为什么这里说怜悯贫穷的人有福呢？
2: 因为箴言第19章第17节那里应许说，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说这个人是有福的。
1: 那确实是很宝贵的应许。我们接着查考箴言的14章22节。
2: 箴言第14章第22节，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
1: 这句格言把谋恶的和谋善的做了一个对比。所谓谋恶的、谋善的，是指作恶的人和行善的人。在前半节是用一种反问的口吻来问，作恶的人岂不是会陷入迷途吗？刘文呢，你认为作者这样反问的用意何在啊？
2: 是要表示这些大家都很清楚的事情，就是恶人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不过遗憾的是，人们常常明知故犯，所以当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恶人也心知肚明自己是罪有应得。
1: 不错，后半节就强调行善的人也因为他们的善行而得到好的结果，这结果是必得慈爱和诚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会得到神的慈爱和信实。神的信实就包括了神的应许要实现在行善的人身上。
2: 师承啊，我发现箴言这卷书多次的提到行恶的人和行善的人之间有截然不同的结局，可见从暂时来看，恶人行恶好像占到便宜，以致让人产生错觉。所以箴言的作者要一再的强调千万不要上当。
1: 你体会的不错，活在现今时代的人也非常需要这样的提醒。我们接着再查考一节箴言。
2: 箴言第14章第23节，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
1: 这句格言把勤劳做工的人跟光说不做的人做了一个对比。这里说辛苦做工的人都得益处，意思是生活有着落，不用忧愁。而嘴上多言呢，就是光爱批评说人闲话，自己却是连一根手指头都懒得动，这种人一定会变得贫穷。
2: 所以最好是少说话多做事。使徒保罗也是这样警戒信徒说，若有人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
1: 是的，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在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2: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11:38，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我就坚固你的家。表示说，如果你这样做，那相对呢，如果你不这么做呢，这个咒诅的部分下个礼拜14你就会看见。可是耶罗波安却没有看见，他之所以登基作王，不是出于自己的才干，是出于神的一个计划。同时也可以中国人所谓的14英雄，就是因为罗伯安太笨了，罗伯安太没有政治的智慧，罗伯安把事情搞砸掉了，所以呢时势造成一个英雄，那就是耶罗波安。那当然在11:24那边提到，几乎发生一次内战，罗伯安当然不高兴，觉得以色列人背弃他，他首先就请他的一个大臣叫做亚多兰啊。18，亚多兰呢是专门管这个劳工的，好像劳工部部长。那圣经上以前你在读到所罗门王的记载，你就知道他当时的劳工除了是外族的外邦人以外，另外他就征召各种的轮流服役的人。很有趣的是，那些轮流以色列当中轮流去服役的人，大部分的解经学家都认为犹大支派是除外的，你是犹大支派的人你就不需要做工，其他以色列11都要做工。所以这就是有点不太公平的地方，也造成后来内乱叛变的原因之一。亚多兰就是当时掌管劳工的人，换句话说，在罗伯安看来，这个亚多兰应该可以把这件事情摆平，所以他就派亚多兰去北边，要把这些叛变的人好像把他镇压。没有想到圣经上说那些人就把亚多兰用石头打死，哇，动乱到大了。所以呢罗伯安就从事件逃回耶路撒冷，他就开始招兵买马，准备要开始进攻。那神透过先知示玛雅，第22节有提到，透过先示玛雅告诉罗伯安，也告诉百姓说，这事出于我，所以呢你们不要打，我不会与你们同在。所以后来这个战争

做一个金牛犊。亚伦在32章他就做了一个金牛犊，做完了以后怎么说呢？32章第4节，出埃及记，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造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拜金牛犊的时候，其实还是在拜耶和华神，只是把耶和华神变成一只牛犊的形象，然后说这个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变成一只金牛犊。你会注意到耶罗波安说了什么话呢？几乎他说的话跟亚伦所说的话完全一样。耶罗波安做了两只金牛犊以后，然后第28节，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这话就是亚伦说的。那耶罗波安做了两只金牛犊，一个放在但，但是在以色列版图当中最北边的一座城叫做但，当时最南边的就在便雅悯的边界上的叫做伯特利，所以因此他放在一个在但，一个在伯特利，就是说从南到北，最北到最南，那你要去哪里，哪边最近你就去哪里。换句话说，耶罗波安他没有完全放弃对耶和华的敬仰的信仰，只不过他用牛犊来代替约柜啊。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也拜了其他的假神。在整个以色列国所谓拜偶像的过程中，他们很少完完全全忘记耶和华神的，只是他在耶和华之外加上了许多的假神，又用偶像来代替那个看不见的神的形象。然后呢，他改了节期，他用普通的人来作为祭司。圣经上明确的说，只有利未支派，只有亚伦的子孙可以做祭司的，但是耶罗波安却故意以一般的百姓，谁愿意做都可以做。所以在历代志下第11章，我们列王记没有记载，历代志下第11章13到16节，你会看见因为这样的缘故，所有散居在以色列各地各方的利未人，包括在北方的，通通离开本地本乡，都到了南边犹大国。你要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后来进入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分地方的时候，利未人是分配在全国12个支派的48座城，所以利未人是住在从北到南的每个地方的。可是从耶罗波安之后，所有的利未人都住到南边去了，都住到犹大国，没有利未人，大部分的利未人都不住在北国以色列的任何地方，就是因为耶罗波安立了一般的人做祭司，那利未人通通离弃了耶罗波安，就回到南边。同时在历代志下11章也提到，还有另外一些人是各个支派都有，但是真心相信耶和华神，不愿意拜偶像，不愿意拜金牛犊的人，也通通离开本地本家本乡，就到了南国。所以通常我们说南国犹大国是犹大支派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概略性的说法。其实南国犹大国主要是犹大支派加便雅悯支派，同时包含了其他10个支派的部分的人。这些部分的人基本上都是信仰上比较坚贞、比较虔诚的人，所以南国犹大国基本上是包含12个支派。只不过除了犹大便雅悯支派以外，其他的支派的人数都是少数而已。所以，上次我们曾经谈到这个摩门教啦等等，他们有一个传说是所谓失落的10个支派，因为北国以色列国被亚述灭亡之后，被迁徙到很多地方，后来这10个支派的人就不知所踪。那么，在美国、在欧洲有很多种说法，美国人有一些人自认为是以色列10个支派的后裔，那摩门教是这样开始的，很多异端是这样开始。但是事实上，这种说法的里面忽略到南国犹大国其实是包含12个支派的。从历代志上可以看出来。那么在整个的过程中，你会看见耶罗波安这个人所行所为很明显的抵触了神，于是神就差派了先知去警告他。那么十二章的33节就提到，有一次在8月15号，可能是他登基的第一年，他就在自己所定的日子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

0: 三章第一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你在你上面烧香的，烧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是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后面还有故事，这一段故事可能是列王记上当中最特别的一段故事，而且很难了解这段故事，扑朔迷离。怎么说呢？到这里为止，你看见这个神人就是所谓的先知，他的角色，整个列王记，很多人说其实列王记应该改名叫做先知记，因为列王记的主角不是君王，而是先知。尤其到了十七章之后，当你看到当先知以利亚开始登台露脸的时候，你就发现除了以利亚以外，其他的王都只是跑龙套的配角，上上下下上上下下，那以利亚站在那儿台当中，其他人都是上去下来的。整个列王记你会发现，先知是主角，君王是配角，以利亚完了以后就以利沙，所有的王也是一样，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以利沙稳坐不动。到他死的时候，以利沙死的时候，那个君王哭着说什么呢？称他为以色列的马兵，就是说我们以色列国所有的力量军队就是在乎你一个人，以利沙，没有错。列王记整个是先知为主角，因为在圣经上提到有三种人叫做受膏者，就是所谓的弥赛亚，一种就是君王，当然是受膏而立的，第二种是祭司，第三种就是先知。三种人当中，两种是世袭的，君王是世袭的，那祭司呢，因为是利未的家族亚伦的后裔，所以一定是世袭的。只有第三个先知是蒙召的，不是世袭的。先知所代表的是一种独立的从神而来的声音，常常是警告，常常是责备，有时候安慰，有时候鼓励，说出神的话来，这是另外一种声音，另外一个力量。我常常比方说，这个先知、君王跟祭司有点像美国所谓的三权分立呢，其实有一点点这个影子啊。君王当然是政治权，祭司相当于今天的司法权、法院，因为祭司在当时除了负责宗教以外，就是教导律法，而且要做审判官的，做审判官的都是立位人，就相当于司法这个系列。先知呢，相当于国会，代表今天的国会，代表民众的声音，当时的先知代表神的声音。所以先知在列王记里面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在乱世的时候，国家越乱的时候，你就发现先知的角色越为重要。这个时候耶罗波安在秋坛献祭，可能是他第一次献祭，神就要给他一个严格的警告，派了一个先知。很有趣的是，这个先知是没有名字的，从头到尾只说神人，没有提到他的姓，他的名都没有。这个人就去责备他，而且预言将来这个秋坛要被毁灭，所有这些凡民做祭司的在这秋坛上面被杀，然后这个坛因为有人被杀在上面，同时用死人的骨头去撒在这个坛上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坛就变成不洁净了，再也不能够做这个献给神的一个坛，不管是什么神，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当时的王就很生气，当然要抓他，可是这王说拿住他，这手一伸的时候，这手就枯干了，意思就是说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僵住了。当然这是神所做的， 所以他就叫这位先知为他祷告，先知就为他祷告，手就好了。所以神医治他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是好人，神只是要让他知道有神，所以他当场那个痰就破了，灰就洒出来了，当场他的手僵住了，然后一祷告手又好了。那这个人，这个王耶罗波安就对这个先知说，要同他一起吃饭，同时要给他赏赐。这个人就对王说，我不在这里吃饭，不在这里喝水，因为神已经吩咐我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他就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看的话呢，这一位先知可以说是一个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就是说你要杀我我也不怕，你要给我赏赐，他说把你宫皇宫的一半财产给我，我也不要。哎，这方面来看是不错的。可是到十一节之后呢，故事就急转直下。有一位住在伯特利的老先知，问题是这个先知你要加个引号，他是什么样的先知呢？不知道。听到这个故事，他儿子讲了，马上就去找这个神人，然后就告诉他说，来我这边吃饭。那神人说，他再重复一次，是神人说，我不可以同你吃饭。第十七节，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不可以吃饭，不可以喝水。老先知怎么说？十八节，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来你的家，叫他吃饭，叫他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光哄他，就骗他。这个人呢，十九节，于是他就从老先知回去吃饭喝水。然后二十节之后，神的灵忽然间临到这个老先知，老先知对他说，你要死了，你要死了，神告诉你不可以吃饭不可以喝水，你到我家来吃饭喝水，所以你非死不可。这个故事很奇怪啊，对不对？那个老先知是真的先知或者假先知？如果假先知，神的灵又临到他，他又讲真话。那个神人呢，不怕死，不要钱。哎，老先知一说，天使对我说，哎，他就信了，然后吃了。最后呢，二十三节吃完了，出去了，就被狮子咬死了，死了。死了以后呢，那个老先知就把他尸体拿回来。三十节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不过提醒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那么很多人会猜测，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到底有一些事情，譬如说这个老先知是真的先知吗？那神为什么容许他骗他呢？那么他后来算不算悔改呢？很多东西你不知道，不过你确实知道的是，圣经的作者很清楚地说过两次，那个神人心知肚明，神已经启示他了，不可以在这地方吃饭喝水。问题是老先知骗他说，哦，我也是先知，神对我说了，你可以吃饭，你可以喝水。神如果是出尔反尔的人，那当然有可能，我出发的时候神告诉我说不可以吃饭不可以喝水，今天神又借另外人告诉我说，哦，神说可以说可以吃可以喝。神如果不是出尔反尔的话，他不是似而又非的话，你要深知神所给你的启示，你必须信从。今天比以前好一点，以前的人神灵的感动可能就是一种突发的一种感觉或者是一种意象，今天我们有神的话作为一个明确的启示的话，你就不要被任何所谓神对他说这个或说那个，无论在异梦当中意象当中的话，如果跟圣经的话有所抵触，跟圣经的原则有所抵触的，一概不算数，否则你就会像那个神人，虽然对神有这样的忠心，不怕死不爱钱，最后却被一个我甚至不能称他为善意的谎言，我不知道是不是善意，很多人在猜测那个老先知为什么请他去吃饭，然后甚至骗他呢？有些人说那老先知只想说，哎呀，这样一位伟大神的仆人应该要跟他结交做个朋友，留个名片吧，来吃饭，那他不来吃饭怎么办呢？哎呀，我也是先知，神知道是我来吃了没问题，也许是出于好心，所以难怪他后来觉得很内疚，因他而死，所以把他自己的坟墓让给他，然后将他葬在一起，我们不知道他出于善意出于恶意。但知道了一件事情是，若是我们不按照神明确的 教导行事的话，我们很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今天的人，今天的信徒，甚至今天的传道人，可能不怕死，可能不贪钱，但却很容易被另外一些人宣称的所谓神的预言所迷惑。前几天到德州开一个会，然后跟一位以前我们教会认识的很熟的朋友，一个弟兄聊天，他现在移民到纽西兰。他告诉我一件事，哦，谈到有一个人，那个人是我不认识的。他说，哦，有一个教会的师母，就是牧师的太太。其实他说，牧师跟师母都是1995年闰八月的事情逃到纽西兰的。他们相信有人说，哦，台湾要毁灭了，中国大陆要学习台湾，他们为了为神的国度保留余种，他们就是余种，就从台湾抛弃教会逃到纽西兰。95年过去了，没有啊。他说那个师母很生气，于是3年不去教会，牧师也不去了。最近牧师又回台湾去了，那师母呢？他说最近这个月回教会来了。我现在想，他气谁呢？他会不会气上帝？上帝，你应该把台湾毁灭的嘛？因为我逃到纽西兰了，台湾没毁灭，台湾很好，纽西兰不好。他很生气，气上帝，他气自己，他到底气谁呢？还是气那个人说的预言的人呢？我不知道他在气谁。总而言之，我知道他的结果就是3年不去教会。这个是牧师的太太，她丈夫是牧师。她逃到纽西兰就是已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然后为了台湾没有被毁灭，气了3年不去教会，这是更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有多少所谓神的仆人或者是基督徒，他可能不怕这个威迫，也不怕利诱，可是偏偏却在某一些人所说的神的启示当中跌倒。所以我再一次的强调，圣经有很多的真理，有很多的真理，从这个真理去辨别所谓的预言和启示的话呢，很多东西你一看你就可以知道它对还是不对。这一位神人是一个很可惜的人，但是也教导我们，顺从神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胜过所谓的各种的预言或启示。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七课，人到中年到底是个危机呢，是转机呢，还是一个新的机会？许多时候我们发现人就是被放在不同的阶段，一方面学习，一方面经历上帝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给我们预备丰富的一些属灵的供应。在中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生命，人的寿数，我们看见科技的发达，我们看见医学的进步，所以现在人的寿命是越来越长。换句话说，我们在地上能够经历神，为神做见证侍奉他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题目里面，我们夫妇带着非常强烈的负担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因为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有更成熟更有深度的侍奉，但是常常经验也给我们在侍奉上带来一些拦阻。怪不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想这句话一般可以用，用在中年也非常恰当。因为一个人到了中年，他觉得他有势力，他觉得他有才能，就慢慢的忘记怎么样去靠耶和华的灵。所以看起来好像他成事，但是并没有成就属灵的事。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单元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人到中年这样一个题目。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在美国，在1930年，离开现在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在1930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作者，我想他可能是个社会学家，可能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叫贝华特，他写了一本书叫《人生四十才开始》。我想这句话翻译出来很有中国的味道。他说人40岁才开始，但是那本书出了以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撼，一直过了大概40多年以后，有一位作者叫施加尔的，他在1976年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中年危机》。那这一个中年危机，英文是两个字，中文是四个字，后来就成为家喻户晓的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人到中年的时候一个表达。我相信为什么在1930年的时候引不起大家的注意，因为那个时候人一般的寿命大概到了现在的中年大概就差不多寿终正寝。但是到了后来，越来科学科技医学各方面发达之后，人的寿命更长的时候，这个中年的意义才显出它的重要来。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在1978年到1987年，大概将近10年的时间里面，上帝兴起在美国，在中部一个不小的教会，主任牧师和他的师母叫康维 夫妇，或者说康维牧师夫妇，他们先后出了五本有关中年危机的书。丈夫写关于男性，师母写关于女性的，在这几本书的里面，慢慢慢慢也引起在西方的基督教在很热烈的探讨这一个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谈到中年这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把简单的这个背景，历史背景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2: 中年危机，我们刚才李老师已经讲到的，就是到了1970年代呢，才慢慢的就开始越来越成为热门话题。所以我们就在分析，为什么到了21世纪的这个后期，这个中年危机的这个话题呢，成为那么热门呢？最少是有两个原因。我在讲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人类寿数的延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报道，在1900年的时候，全世界的男人的平均寿数40岁，女人呢42岁，所以很不可思议，100多年前人的寿命这么短。我们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好多人到了40-50岁就是很老很老了，有些皇帝都是只有40多岁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就发现40-50岁在历史当中叫做老年人。可是呢，到了21世纪中叶以后，一直到21世纪的后期，我们发现人类的寿命就大幅度的延长。为什么会延长呢？当然了，是因为医学的进步、科技的发达、卫生的注意，还有身体保养的看重，这一些呢，就是男人女人的寿命都增加。我们发现甚至有这么一句话了，不是人生40才开始了，变成人生70才开始，因为大家的寿命在延长。那么寿命在延长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中年，就是大家一般人都是拿40岁把它当作中年的话，过去平均寿命就只有40岁，没有中年可说。可是现在呢，平均寿命已经延长到70-80岁的时候，会发现人生一直在往上走，往上走，到了一半的时间就开始往下走，就是那个中年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说中年危机呢？因为本来是往上坡的人生，到了中年就开始往下坡走。我们都知道下坡呢是容易摔跤的时候，下坡的路是不好走的。我们也都知道下坡是让人沮丧的，我们本来一直往上走的时候如日中天，谁都喜欢，但是没有想到到了中年以后开始往下走，所以人的心也比较进入到一个沮丧的阶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许多的危机就发生了，所以叫做中年危机。
1: 除了人的寿数能够好像更增加更延长之外，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不管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客观的因素怎么样让人的生命能够延长，似乎现在人的生命慢慢慢慢又回到圣经的标准。我们知道摩西在诗篇里面有一篇祷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诗篇90篇，他在那里说人活着可到70，强壮可活到80。所以呢，人的数是那个寿数的增加，现在又好像回到那个摩西所被圣灵启示所写下来的这个年数。不过顺便跟弟兄姊妹提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到了下一课的时候会提到老年，那预先请弟兄姊妹先想一想这个问题。摩西在写诗篇90篇的时候，他说人活着到70，他强壮到80， 请问他在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到底他自己几岁？我每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我想他大概还不到八十岁，要不然他不会写说人七十强壮到八十。他想自己大概还挺强壮的哈，所以他大概可以活到八十。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摩西的一生是一百二十岁。那什么时候他真正被主用呢？这个是个有很妙的一件事情，他八十岁才开始被神用。所以弟兄姊妹，请你去玩一玩这个数学的这个游戏，去想一想看看，诗篇九十篇所说的这个年龄，跟这个摩西自己实际的年龄，跟他真的在一生中在神的面前被计算被肯定的那一段年龄，我想对我们讲中年讲老年都有正面的提醒，也有正面的启发。所以刚才林老师提到人类寿命的延长是一个我们今天讲中年危机也好，中年转机也好的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我们看见整个社会的体制的变迁。那么我们发现今天竞争一般的来讲都随着年龄也就被提高了。以前在年轻的时候，你好好的打拼，好好的努力，到了一个地步呢，你就可以稳坐那个职位，可以一直到告老退休。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发现整个社会的变迁速度加快，而且要求提高，所以呢，无形中我们这个中年的挑战会变成中年的压力。如果我们能够从这里面冲出来，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就因此就被淘汰。所以呢，到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这就是一个瓶颈，是一个瓶颈。很多人很怕瓶颈，也许今天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对瓶颈反而带着一个正面的态度来看，因为瓶颈刺激我们更努力往上冲。我常常提醒我自己的，不要怕瓶颈，只要怕瓶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不是瓶颈的问题，是瓶塞的问题。我们的人生过不去，我们自己做了许多的限制，很多的瓶塞是外面环境客观的，许多的瓶塞是里面主观的。当我们把自己的路绝了以后，就自绝前路，然后我们就没戏唱。所以呢，中年的危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正面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来看到底这个中年的危机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现象。也许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有关身体方面的，也许让林老师跟我们有一些分享。
2: 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跟以前不一样了，跟二十年前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人一句话说，岁月不饶人啊，我们都走过这条路，我们都深深的感觉到这个岁月不饶人，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讲到世界上的人有这种问题，连基督徒也不能逃，因为基督徒也是人，而且照马丁路德所说的，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一样的也面对到中年在身体方面给我们的危机。我最记得到了中年以后，我们开始感觉到腰酸背疼，我们也感觉到怎么睡觉啊，要翻来覆去不能睡呢。年轻的时候躺下去就睡着了，可是呢，到了中年竟然也有失眠的时候。还有呢，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我相信我们中间的这个四十多岁人都有这个经验，你发现你的眼睛啊，是东西要越拿越远，你就发现你的这个视力，你没有办法不能不戴上那个所谓的老花眼镜。再加上呢，皱纹越来越多了，鱼尾纹，额头的这个火车轨道都出现了。也很多的弟兄们呢，就中间身体的中间部分越来越广了，越来越宽了，所以就变成了所谓中后型的男人。 那女人到了中年又有一个生理上的问题，就是所谓更年期。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因为荷尔蒙的变化，女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呢，也变成了比较是腹部比较变大的这样的情形。那真的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会不让人沮丧呢？心里面总是会觉得我的青春已经不在了。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哈巴谷书的三章十七、十八节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着神所赐的恩典，每一天都是快乐日。

0: 一年365天，每天都在教导圣经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生命的韵律》。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的旋律》。当旧约的先知弥迦来询问，我朝见耶和华当献上什么呢？神的回答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认识圣经，
1: 我们已经来到了耶利米书的第十二章。这一章讲到先知因为看见好人遭遇患难，恶人反而得势，而国家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还每况愈下的时候，他内心不禁对神发出疑问：为什么神容许情况如此的坏呢？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说，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耶利米说，神啊，他们的口与你相近，但他们的心却是与你远离，这是你所知道的，为什么你还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呢？这是耶利米的问题，也可能是你是我的问题。今天我们也许会对神说，神啊，为什么如此？为什么你会容许？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昔日的耶利米跟大卫也没有得到答案。神容许恶人兴旺，他们的枝叶十分茂盛，为什么好像神在助长他们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耶和华，你晓得我，看见我，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耶利米问神，你为什么不审判他们呢？他们是一般该受审判和该受惩罚的人。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四节。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因其上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这里说到，这地悲哀要到几时呢？换句话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动手呢？你为什么不显出你的作为呢？神给耶利米的答案，跟今日给你给我的答案，就是我们必须这样的接受，不用问什么。神说，我知道我所做的是什么，你必须信靠我，安息于我，这就行了。耶利米在这一章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你显为义，神是义的神，他所做的全是公义正直，是对的，绝对不会错。虽然人今天未必会明白，但是至终必然晓得。这是信心的接受，我们是凭着信而活的，并不是凭着眼见。耶利米单独的站在神的那一边。约雅敬是一个腐败的君王，他在执掌政权，以至于国家每天都走下坡路。神已经告诉耶利米，神是王，他查看着一切的进程。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 又结出果子。如今他用轰嚷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也引述这一点，说好橄榄树已经被砍下来放置在一边，这正是神对待他子民的作为。今天在这同一的根上，神接上了一棵野橄榄树，就是你和我。教会的根就是基督耶稣。以赛亚书第53章第二节形容他像根出于干地，可是他却给予人生命。神对耶利米说，我会看顾这一切，我会有我的计划，我会应付这一切的事。神的想法跟计划是耶利米不明白的，但是他可以凭信心接受。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五节的经文。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耶利米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不称职，但是神对他说，不要为此而烦恼。如果你现在已经烦恼，情况还会继续坏下去，到了时候你要怎么样呢？同样的，今天我们所见的种种恶事令我们心烦，但是还有更坏的事等着发生呢，到时候我们要怎样呢？我们只能仰望神，多亲近神。神不一定会向我们详细的解释事件的始终，或者是揭露他的计划，但是他叫我们可以放心的信靠他，那就已经够了。因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九节，我的产业向我岂如斑点的纸鸟呢？纸鸟岂在它四围攻击它呢？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带来吞吃吧。神是有幽默感的，神称耶利米为一只有斑点的纸鸟。本来纸鸟是纯黑色的，可是现在竟然来了一只有斑点的纸鸟。神说耶利米是一只有斑点的纸鸟，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表示耶利米是突出的，与众不同的，他不像人所期望的那样。今天如果我们站在神的一边，我们都会成为有斑点的纸鸟，这是耶利米要接受的。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为什么有钱的人会如此兴旺呢？神对耶利米说，我会看顾一切，事情将会这样，就是他们全都要被掳去，然而我却要纪念这地，我要将他们带回这地上。然后耶利米书第十三章又是另一个伟大之章。当人感到无望，情况极其严重危急的时候，神的话就会来到。现在神以腰带为比喻来讲到犹大。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 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耶利米先知并不是长胖了，他乃是消瘦了。神吩咐他买一条袋子束在腰上。当日腰带的用途跟我们今天并不一样。腰带是用来将衣服束着准备工作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在工作之前必须束上腰带，那是工作的象征和记号。主耶稣在替门徒洗脚之前，也是先束上腰带，然后才倒水洗门徒的脚。这里有两种的意思，一是表明他是伟大的仆人，他为他的门徒洗脚，是预备他们日后出来侍奉，可以依照和追随主所立的榜样。如果我们不是跟着主的榜样行，我们不能侍奉他。真正的侍奉就是效法主的榜样，是必须先得到洁净，然后才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神不能用一个不洁净的器皿。然后神吩咐耶利米做一些很有趣的事。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带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这是一段引起争议的经文，到底耶利米有没有真的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起来呢？我相信他是做到了，虽然这是很远的一段路程，但是在当日也有交通工具是来往这些地方的。相信耶利米是照着神的吩咐去了，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当耶利米在路面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问他，耶利米，你往哪里去了？他就会说，哦，我曾经下巴比伦去了。你到那里去干什么？是不是想做王的使者，代表王去访问，还是去做生意呢？耶利米说，都不是的，我下去是要将一条的腰带藏起来，听见的人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他们必定是哈哈大笑。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六节跟第七节。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挖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耶利米要梳上那一条带子，但是不许拿出来洗，乃是由他一直的肮脏下去，这是很难忍受的事。相信终有一天，耶利米是不能够再忍受梳在他身上的那个腰带是如此的肮脏。然后神吩咐耶利米将腰带埋在巴比伦，作为教导以色列人的教材。后来当耶利米回去把它挖出来的时候，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这样古怪的行动到底包含了一些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 大骄傲。神说，因为犹大的百姓继续不断的犯罪作恶，终于他们沦落到一个地步，是无药可救的。神要将他们赶逐到巴比伦去，做别国的俘虏。这个教训十分的深刻，虽然神用的教材很可笑，但是意义却是深远的。接着我们读十三章的第十六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为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因，成为幽暗。神对他的子民说，黑夜渐渐来了，你不能再往前走，因为你已经在山间迷了路。然而神仍然呼唤他们归回。接下去我们读第十九节，南方的城尽都关闭，无人开放，犹大尽被掳掠，且掳掠尽尽。神告诉他们事情将要怎样的发生，他清楚说明他将要做的事是什么。让我们再读第十三节，古时人岂能够改变皮肤呢？豹岂能够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是不可能行善的，一切有好行为好表现的人全都是奉主的名而行的，是为着神的荣耀而做的，那才能够得神的喜欢。一颗邪恶的心是永远不能行善的。好，现在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的第十四章。十四章跟第十五章是讲到被盗的子民将要遭受荒年旱灾的惩罚。到这里为止，耶利米的先知工作仍然是在约西亚王执政的期间，但是从现在开始就进入了约雅敬为王的时候。约西亚在他执政的后期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就是他去攻打法老王尼哥，终于在米基多的地方，约西亚就不幸阵亡而死了。耶利米为此而哀悼他，因为他们两个是朋友。而在约西亚王死了之后，犹大国便又陷入拜偶像的风气之中，而且情况比以前更坏。于是神就给他们严重的警告，头一个警告是关乎旱灾的。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这一次的旱灾很明显的是极其严重的。在亚哈之政的期间，曾经有过极大的旱灾，当时以利亚是神的代言人，而在这一次的旱灾中，耶利米是神的代言人，要将信息传给犹大国。接着我们读第十四章的第四节，耕地的也蒙羞抱头，因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地因为没有下雨而呈现皲裂的现象，全都干得裂开了。接着我们读第五节，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因为无草。连动物也离开他们出生的， 因为没有水喝，也没有食物。其实不但母鹿死亡，小鹿也死了。这一切都反映出神的惩罚。这是圣经所记述第13次饥荒中的一次，而每一次的旱灾都是神为了惩罚他们。地土皲裂的结果是民不聊生。其实百姓的生活之所以如此艰苦，不但是因为没有雨水，更是因为他们拒绝了生命的活水。神借着自然的事物来向他们彰显深奥的属灵的真理，因为这在属灵方面也是一样的。耶利米先知到神的面前为百姓的罪悔改祷告。让我们来读第14章的第7节。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请留意，耶利米是将他自己和百姓打成一片，他将自己放在跟百姓同一个地位上，他并没有自夸或者是自傲，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他乃是站在百姓当中，跟他们一同承担罪孽。他说，我们多次被盗，是得罪了你。最后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14章13、14两节。我就说，唉，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那时候有一些假先知出来说预言，都是平安和兴旺的信息，他们说一切都会好转的。耶利米自从约西亚死了之后，显得格外的孤单，而他也自问，我是否传错了神的信息呢？别的先知所说的是否才是正确的呢？耶利米似乎并不肯定，于是他就去求问神，神便向他保证，叫他放心，并且指出那一些都是假先知。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要继续讲解耶利米书，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当耶利米时代那些百姓怎样被盗，怎样退后，怎样拒绝神的信息，求你恩待我们，警惕我们，让我们今天不要违背你的话，不但听你的道，也要行你的道。主耶稣啊，求你施恩保守每一位听众朋友，在这个假先知充斥的时代，许多说假预言的假基督、假先知、假师傅，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受迷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带祷，欢迎你来信。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难中信靠神。经文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当我们无法看见神引导的手时，斯布真写道，我们永远可以相信神的心。我们都经历过那种对所发生的事情既不知道原因也看不见蓝图的时候。为什么神总是允许这样模糊不清的状况发生呢？当我们面临没有答案的问题时，我们是不是想咒诅神、抱怨神，或是转向他，让试炼推动我们更靠近神？坎贝尔·摩根曾说过，如果我们了解受苦的缘由，那么任何的苦难都是可以忍受的。然而信心就是，即使在我们无法了解时仍不怀疑，也毫无痛苦的完全的信靠他。有一节宝贵的经文这么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母亲常把我叫到身旁，在炉灶边用树枝为燃尽的火炭，在地上教我读书写字，教我人情世故。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是那么美好，那么叫我难。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罗马书的12章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愿神赐给我们祷告的心，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花漠甘泉乐旅这本书是由顾明明姐妹所作，她将自己多年的灵修心得用精选的圣诗来配合花漠甘泉，是一本灵修生活中不可多得的好书。他将诗歌、读经和祷告结合在一起，书中不但有花漠甘泉的灵修文章，也有圣诗作者的经历介绍以及他们的美好见证。希望这个节目能够激励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了。

亲爱的朋友，我们读了以上这段经文，会发现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反常的次序。拉撒路明明还在坟墓里，可是感谢已经先有了。我总以为感谢的时候应当是在大功告成，拉撒路复活以后，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为着那尚未成就的事情感谢。感谢发生在恩典到来之前，深信恩典已经在半途了。征战之前应当先尝胜利的凯歌，神迹前面应当先有感谢。乔怀德曾写道，十字军出发起行时，谁肯先唱胜利的凯歌呢？祷告的应许尚未来到之前，谁肯先唱感恩的诗歌呢？但是我们的主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并不是奇怪的、勉强的、没有理由的。赞美在行神迹的工作上实在是非常重要的。神迹由于灵力，灵力的大小是和信心成正比。

雷勒斯也写道，祷告的时候，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得神的喜悦，也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祝福祷告的人。有一次，我在中国借着赞美得到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当时我从家乡接到很多不快乐的消息，焦虑密布了我的全心。我祷告，可是焦虑并不清洁。我竭力地忍住，可是事实上却焦虑得更厉害。正在那个时候，我出发到一处内地去，看见在一家传道人的住宅的墙上写着要感谢三个大字，我就立刻开口感谢。不一会儿，我的焦虑全部消散了，一点也没有留下。啊，写诗篇92篇的诗人说的真对，称谢耶和华，这本为美事。亲爱的朋友，无论你处在什么环境中，

献上感恩的心，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施敏士。他从1981年起不能驾驶车的盲人。这首诗歌作

于1978年，那个时候他刚刚从维州长老会的联合神学院毕业。他对所学的课程觉得枯燥无味，而宗派的争议又令他失望。他不善于辞令，又有严重的眼病，前途茫茫。于是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一个聚会所做平信徒，平时以打零工谋生。但是他却不知道，这就是神的安排。他在家乡遇到了他的另一半 Sandy， 不久就结婚。虽然他的眼病使他无法找到一份长久的工作，但是友谊和爱却充实了他的生命。有一天，他听牧师讲道的时候，引用哥林多后书8:9，你们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歌。

因着这首诗歌，使施敏士走上了释放的道路。他现在不仅有自己的录音室，还参与当地的青年施工以及音乐敬拜。除了作曲以外，他还能演奏电子键盘、吉他以及低音提琴。他无法阅读乐谱，一切全凭心计。献上感恩的心还伴随着一个感人的见证。好多年前，有六位年轻的传教士奉差派进入中国去寻找教会。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当时有许多基督徒因为怕遭受迫害，没有人敢对陌生人表明自己的信仰。有一天，这个小组从黄河搭船去一个小村庄，住在一间幽暗的小客店。在饭后休息的时候，其中一位传教士不经意地轻哼着如露可慕溪水，不料从隔壁传来轻柔的献上感恩的心与他的歌声相应和，使他们感到欣喜若狂。这交换的乐音使他们灵里面相通，而且能够在主里面得以认识。蒙着圣灵的带领，他们去了许多当地的教会。这个见证深深地鼓舞了施敏士，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所做的歌曲竟然能够深入到地球的另一角。亲爱的朋友，这首诗歌当初只是表示施敏士他自己喜乐地表达对神无限的慈爱和由衷的感激，尤其是那句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得富足，都因为主为我成就了大事。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也为你来收听这个节目，来献上感恩。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主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做感动的工作。无论你的境况如何，我们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的天父献上感恩的心。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花木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木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使你也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靠着神的恩典，天天向上，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彼此负责对自己是有益处的，就好像登山者绑在身上的那根绳索一样，这样的朋友是能够拉着你，免得你摔得粉身碎骨。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所主讲的信息是负责任，今天即将要接近尾声啊。所谓的责任负责，不是要让人来指责你做错了什么事，而是对方要能够真正的关心你，愿意帮助你遵行圣经的真理。希望您能够准备纸和笔，把你心中的答案写下来，或者你也可以在心里啊无声的回答。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追求这一种的超越平庸的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接续前两次的节目，我们谈到的仍然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我们谈到的主题是有关于负责任。负责任，我们前两次有谈到要向神、向教会的属灵领袖来负责任，那也要在弟兄姊妹当中要找一些属灵的朋友，当然是那些爱你的人，要彼此来负责任。好，首先我们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后半段我们所谈的一些信息内容。这个不快乐的世界存在着形形色色各种各类的问题，有的是教会分裂的问题，有的是教会里面的领导人堕落的问题，有的是教会里面出现了极大的纷争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常常就会有人来向我求助哈，有的时候我就是安静的听他们讲，有的时候如果我觉得有必要，我也会给他一些建议，一点忠顾。除此以外，我也常常必须要去面对一个跌倒的肢体，当面的指出来他所犯的错误。我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将他能够挽回过来，不要让他再继续犯罪了。这么多年以来，我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种种的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有人不负责任。有人不负责任，一个不负责任的领导人是非常危险的，他就好像站在悬崖旁边一样，稍有不慎他就会掉进了万丈的深渊。一个牧师如果拥有太多的权柄责任，那么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来约束他自己的话，他就可能会滥用这个权柄，这样就是什么？就是不负责任。除了牧师以外，不负责任的律师、不负责任的医师，他们的手里也都握有太多太多的权柄了。万一他没有出来为你着想，万一他不必向别人来负责，那么他可能就会滥用他的权柄，变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律师或者是医生，那就是非常危险。我自己就必须要向一些人来负责，这些人都是我仔细过滤过的哈，他们随时都在监督着我，只要看到我做错事情了，或者是做得不够好，有亏职守了，他们就会来告诉我，叫我要小心，并且给我很好的建议。所以听众朋友，你呢？除了你的家人以外，你还需要向谁负责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毫不掩饰的就指出你的错误，甚至直截了当的来质问你？你会定时的和他见面，请他指出你的优缺点来，并且给你良心的忠顾吗？有没有这样的人？也许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人会怀疑说，向天牧师啊，那这样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这样不是好像很没有安全感吗？你的一举一动随时都有人在监督你，那这样不是会觉得好像很受威胁吗？我告诉你，那是有可能的。如果你选错了对象，如果你找错了人来作为你负责的对象，那么这种情形的确是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要千万要很小心。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好像是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来向他负责啊，他们喜欢扮演那种好像先知的角色，然后呢当面来告诉你你犯了哪些错误啊，他们的恩赐就是批评，就是挑剔啊。如果你以他们作为负责任的对象，我告诉你，那他们绝对就是很快乐，常常要来指责你的。但是我要说的，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听哦，向天牧师在这边我要说的不是这样的人哦，不是这样的人。我要说的是怎么样的人呢？是那些真正爱你的人，是那些真正爱你的人。他因为爱你，不忍心看到你误入歧途；他因为爱你，不愿意看到你自以为是；他因为爱你，不忍心看到你在里面自己掘自己的坟墓。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你应该要负责任的对象。向人负责任其实有很多的好处哈。我总共整理出三大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有负责任的一个对象，那么我们就比较不会掉入到陷阱里面去，因为有人在随时注意着我们的脚步，看到我们快要踩到陷阱了，就会及时的伸出手来拉我们一把。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来看一处经文，就是在箴言，旧约圣经的箴言13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旧约圣经的箴言13章第10节，骄傲直起真进，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同样另外一处箴言13章14节，箴言13章14节也是传达出类似的讯息。这边说，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你看这是多么伟大的真理啊！
智慧人的谏言能够使你远离死亡的网罗。接着我们再看箴言十三章十八节啊，同样是箴言十三章第十八节，这里说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必定会让你贫穷而且受到侮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好，我很喜欢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一辈子都很受用。再来我们看二十节，同样是箴言十三章二十节，这边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虽然这句经文不是针对青少年来说的，但是青少年最好要把它谨记在心里面哈。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因为说话这个结结巴巴的哈，常常就受到同学们的讥笑哈。为了要求生存，我就和一些悖逆背叛的同学就在一起啊，那么别人就不敢来讥笑我。我想这样子一来，我就可以保护我自己啊。那一阵子啊，我就母亲就常常对我说：“儿子啊，你要注意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什么人在一起啊，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走错路了。”这个母亲当时的提醒和非常客观，也很正确。可是呢，就当时的我却怎么都听不进去，只是因为母亲常常在我的耳边叮咛，所以无形当中我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这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第二十节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这句话不仅仅适用在那个分辨能力不强的青少年身上，甚至在青年人、中年人、壮年人或老年人哈，一样都很受用的。如果你选错了人做你的朋友，那么你就会开始效法他了。在商场上可能你就会投机取巧啊，如果你选错了人做朋友，你来往的都是那些酒肉的朋友，他们就会带着你到处去寻欢作乐，做一些伤害家庭的事情，到最后你的家庭婚姻就会瓦解了。所以像这样的朋友不要也罢，因为他只会带着你往陷阱里面去跳。听众朋友，你需要的这些朋友是要能够拦着你，不要让你走上那些歧路，能够帮助你悬崖勒马，能够很诚恳的来劝告你说：“哎，朋友啊，你这样不对哦，老哥啊，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后果一定不堪设想啊，或者是老姐啊、老妹啊，你要赶快的悬崖勒马，免得你要后悔啊。”这样的朋友会告诉你哪里是有陷阱的，所以你要特别小心的。接着我们还是要看箴言书第十五章啊，另外一章。箴言的十五章三十一节还有三十二节，箴言十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这里说：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向人负责的第二个好处哈。如果有负责任的对象，我们的眼光就比较不会狭隘了，不会只局限在自己的想法上，反而就会比较客观，看得也比较远。如果有一个诚实可靠的朋友愿意来做我们的共鸣板，那么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比较周全了，比较没有缺失。我就注意到我的生活范围很小哈，每一次看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在以这个所谓的以管窥天哈，以一个小小的一个管子在看天一样。一旦有了朋友的建议和忠顾之后呢，我的眼光就会变得比较宽阔了，看事情的角度就会比较宽、比较广、比较深了。而且呢，我还能够看出他背后所隐藏的一些意思，看到他所暗示、所影射出来的一些意思，那就是我这个脑袋所想不到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像旁边的人，所谓旁观者清，他们在旁边嘛，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了解整个的事情。因为这一点，我身旁的朋友就可以代劳了。接着我们要来看箴言的二十七章第十七节还有第十九节。箴言的二十七章十七节还有十九节，听众朋友，你可以在你的圣经里面把这两节的经文，你可以用一个笔把它圈起来哈。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两节经文。首先我们看十七节，箴言的二十七章十七节，这边说什么呢？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如果我把这句话引申到更大的范围，那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成为女人磨女人，家庭主妇磨家庭主妇。
律师磨律师，医生磨医生，生意人磨生意人，推销员磨推销员，学生磨学生，这样互相的磨来磨去，最后就磨出了刃，刀刃的刃，磨出刃来。为什么要这样彼此相磨呢？因为人如果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么他的眼光就会变得很狭隘。但如果有了外来的刺激，他的眼光就会变得比较宽广，比较宽阔了，看事情也会比较周全，而不会只是局限在某一些小的点上面。接着我们来看19节，同样也是箴言的27章19节，这里说水中照脸，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所以你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的心会把它里面的光景反映出来的。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向人负责任的第三大好处哈。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我很喜欢希腊哲学家，有一个人叫做苏格拉底，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这个人的名字，非常有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所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如果不会反省自己，那么他的生命就毫无价值。如果你不懂得如何自我反省，那么你的生命就和其他人是没有什么两样，一点也不出色，你只会一再的重复从前所做过的事情。一个不知道要自我反省的人，他的生命之光就会越来越暗淡。所以你看，向人负责任的这个第三个好处哈，就是我们不会继续来犯罪，或者是做出什么愚昧的一些决定。在箴言的27章第6节这边就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如果翻成白话的话，意思就是说，朋友出于善意所加给你的那些创伤是值得的，你要忍耐。但敌人虽然不停地拥抱你，亲吻你，你还是要当心，因为他可能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啊。所以从这句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来指责我们的，一定要是真正爱我们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才可以。你和他之间有着那种非常牢不可破的那种关系哈。过去你也曾经向他敞开过心门，吐露心事过，只有这样的人才适合做我们负责的人。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现在假设只有你我两个人面对面在交谈，能够来对你说一些很私密的话，而你呢也愿意打开心门接受我的忠顾。这个时候我有三个问题我想要问你，这三个问题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你可能会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见你的答案，所以呢向天牧师要求听众朋友，你只要在心里面你来回答就行，可是呢你一定要诚实的回答，一定要诚实的回答。第一个题目，第一个问题，除了你的家人以外，你曾经向哪一个人或者是哪几个人负责呢？我再说的详细一点，除了你的家人以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随时闯入到你的生活，毫无顾忌的来问你一些问题，他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不会不好意思，也不会感到什么犹豫，他对你的状况是了若指掌，而且呢也非常清楚你的动机，你们可以说是心灵相通的好朋友。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位好朋友，也许不止一个哈，可能有两个以上，不过听众朋友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超过三个，因为恐怕你的心事或者那些很私密隐秘的事情就会被传出去了，再说呢你也不太可能会找得到这么多这样的朋友。如果你的答案是没有，是没有，千万不要只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就算了，你应该要把这件事情当做你今年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你要勉励你自己说，我一定，我今年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朋友，我愿意邀请他进入到我的世界里面，我内心的世界，我愿意向他敞开我的胸怀，让他来了解我。这是我给你的建议，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我要问你的就是，你是不是已经察觉到没有这样的朋友是很危险的呢？可能你会问说，向天牧师啊，有什么样的危险呢？我举几个例子，譬如你会有一点点，你有一些盲点，或者是会和不好的人来往，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或动机你已经养成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朋友来警告你或者来点醒你，你可能永远都不晓得你自己有这些问题，有这样的危险。所以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已经察觉到呢？这是第二个问题我要问你。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除了你的家人以外，你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把你最隐秘最私密的事情告诉别人呢？那件事情可能是金钱上面的问题，你突然拥有一大笔钱，有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呢？有没有人来教你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呢？或者是你突然损失了一大笔钱，你很需要别人来帮助你，给你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还有就是你对于金钱的奉献，你奉献了多少钱，有没有让别人知道呢？有没有人向你解释为什么要奉献呢？你是不是了解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你可以自己在心里面回答。还有就是听众朋友，你的工作态度，有没有人知道你每天待在你的办公的地方工作单位里面的时间有多少呢？有没有人知道你是不是常常在那边浑水摸鱼呢？或者是你花了太多时间在工作上面了，太少的时间在陪你的家人呢？不管什么问题，你都需要有一个人敢来告诉你说你太不尽责任了，或者是你太轻忽你的家人了。还有就是你的时间安排，有没有人会把你拉到一旁说，哎，你最近太忙了，你为什么要答应别人这么多事情呢？还是有没有人知道你在这个情欲上出了一些问题？有没有人知道你始终好像摆脱不了那种色情的书刊或者是那种色情的影片的诱惑呢？有没有人知道你正陷在一种不正常的这种关系里面呢？他不但知道你的问题，更是愿意来帮助你来解决问题，来摆脱这些捆绑的。刚才我已经特别声明过了哈，我只是在假设现在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我们正在谈一些非常私密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爱的缘故，听众朋友，我没有必要跟你谈这些的，因为就是因为我很关心你，所以我不得不要提出这些问题。因为一个人如果放任他的内心世界继续在里面腐败下去的话，那么早晚他整个人都会受到影响。我要再讲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就要结束今天的晚上的信息哈。
有一天有一位女士跑到一间教会里面去找牧师，她表明要加入教会，说是她的整形医生。好，整形你知道，整形医生有的人觉得啊，脸不好看啊，鼻子要高一点，画什么割个双眼皮啊，这种整形医生哈，就是叫这个女士来的。她说不久前她才动完了脸部这个所谓的拉皮手术哈。做完手术以后，医生就告诉她说，我已经把你变得年轻了，你看看镜子你就会知道啊，现在变得又年轻又漂亮，我也向你收了很多钱，而且你付钱也付得很甘心，心甘情愿的哈。不过我还是诚心的给你一个忠顾，就是你最好去找一群有爱心的基督徒，请他们帮助你处理你里面那些负面的情绪，糟糕的情绪，否则再过不久你一定又会回来找我的，到时候你的状况一定比现在还要糟糕的。说到这里，我就想到美国有一位著名的总统，他叫林肯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一过了40岁之后，他就应该要为自己的外貌来负责。他说的是人的外貌，但是听众朋友，你的内心呢？我现在问你的是你的内心呢？你的内心状况呢？耶稣基督是不是住在你的内心里面呢？如果是的话，那我要再问你，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你里面住得很舒服吗？可能你不是对抗什么黑社会头子的一个什么平民英雄，你或许只是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一个小人物，但一定会有人把你当作英雄一样看待，那可能就是你的儿女，也可能是你在教的这个班级上面的一个小朋友，或者是你的同志，你的同事啊，他一直都很信任你，相信你绝对不会令他失望的。就算现在没有人把你当作英雄，但是你也不要气馁，早晚你一定会成为英雄的。我们现在要一起安静的低头祷告。听众朋友，你来反省你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在现在。然后你要问你自己，基督在哪里呢？如果耶稣基督他不在你的里面，你现在就可以邀请他进来，做你的救主。耶稣他为你而死，并且死而复活，胜过你所害怕的死亡和罪，他是绝对值得你信靠的。所以我鼓励你，现在就要拿定主意，接受耶稣基督到你心里面来，你可以超越平庸，展翅上腾。我还要请你再仔细的想一想，除了你的家人以外，有哪一个人是你愿意跟他分享你的秘密的呢？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朋友，那么我要鼓励你，要把他当作一个目标，今年的一个目标，你要去寻找这样的朋友，并且你要努力的经营和他之间的友谊，这种关系，你们彼此相爱，让他成为你可以向他负责的一个朋友。否则我担心你生命里面的这种意向、决心还有优先顺序将会很快的就会消失无踪了。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要为着耶稣基督来感谢你，他是那样的爱我们，以至于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让他做我们的榜样，更要谢谢你留下他的话语，这些话语都是宝贵的真理。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诚实的来反省我们自己，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真正明白我们自己的光景。主啊，帮助我们回应你的呼召和旨意，求你让这些真理能够深入到我们的心灵，并且带出改变，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面成为一个不平凡的英雄，让我们不再一样，超越平庸，展翅上腾。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相信这三次的节目，神的话语对你一定会有帮助的。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的名字很简单，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0: 要爬向成功卓越，别忘了要请那些在你上面或者是在你下面的人帮你把绳子拉紧，这样你才能够继续的往上爬。向天牧师下一次要传递的信息叫做战胜贪婪，欢迎继续收听生活的透视。就在这里祝福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1: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我们所播放的音乐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播放的节目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广播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盼望听众朋友能坚持收听我们的广播，让耶稣基督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他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徒的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富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 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同伴。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如同花漠中的绿洲，将属灵的玛纳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0: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道成肉身。
1: 地成恩泽，覆万民兮，普世欢腾。
0: 石城问候朋友您好。
1: 小张，祝福您福至心灵。
0: 嗯，不错啊，鸿运当头的时候，心思就灵敏起来了。
1: 嘿，您大哥，你真好眼力啊，我的事儿一眼就被你看穿了。
0: 你的事儿，哈，可不是嘛，我右眼的视力 2.0， 左眼的视力 0.2， 不过我真是一眼就看出来你今天的气色不错。
1: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是不是？嘿嘿，你瞧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哦，是法院的传票。
1: 哎，才说你的眼力好，不过也难怪，你大概从来就没有碰上那么好的事儿。这可是一封通知我去领大奖的信。我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是人家是那么的告诉我的呀。
0: 哦，你中了彩票啊？
1: 不，比彩票还好。这家公司给我寄来的好几封信，说我的名字啊被他们选上了，保证我能得了200万。200万呢、啊、嘿，大事儿！
0: 天下有这么好的事儿啊？那你现在不是发了吗？
1: 发是发，钱还没到手，不过我已经把该缴的手续费都缴了，大概错不到哪里去吧。
0: 连个影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就交手续费啊？你交了多少钱呐？
1: 我呀，不瞒你说，我忍饥挨饿省下了2天的饭钱，一共20来块钱全给他们寄去了。
0: 哎呦，我说你呀还真是老天真哦，怪不得那些招摇撞骗的事儿总是没完没了，可不就是你的贡献吗？
1: 你是说大哥那是假的？
0: 是真是假呀，用手指头盘算盘算也晓得了。算了算了，不过是20块钱罢了，下次啊你可别再做那个发财梦喽。
1: 哎呦，我白饿了2天不说，这一个月我在等待中兴奋的睡不着觉，这会儿全泄气了，我快晕倒喽。
0: 哦，你是演戏还是真的呀？
1: 哎，所盼望的不是盼望，幻魔大言去。
0: 哎，慢点发昏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哎，孤儿院的孩子们还等着你捐款呢。
1: 啊，捐款？扇子，我要透透气。
0: 还昏吗？
1: 好一点了。
0: 我说你这把扇子还真特别哟。
1: 我这把扇子？大哥，你有所不知啊，我儿子游学美国之后啊，每一次写信给我，就在信里面给我加2张这种纸画片，我看这纸挺结实的，所以就拿来糊了一把扇子，又用它来补了墙上的破洞。嘿嘿，好吧。
0: 啊，你拿这些个纸来糊扇子补破洞？哎呦，我可真要昏倒喽。
1: 怎么又该你了？来，扇扇风，透口气。
0: 得了，我说的小张啊，你知道这是什么纸吗？
1: 不知道啊，总归是比草纸好一点吧。
0: 这是美钞，是你儿子辛辛苦苦赚来给你的安养费哟。
1: 啊，那是美钞！哎呦，我的妈耶！
0: 这回你可真是要昏了头喽！
1: 嘿嘿嘿，我用美钞糊扇子补墙壁，
0: 这也不稀奇了。你不是也用圣经来包过花生米吗？
1: 嘿嘿，大哥，怪不得我过得那么苦哈哈呀！
0: 也怪不得你活得那么穷兮兮喽。
1: 我得回家把这些美钞泡泡水，应该还可以派上用场吧，是不是？你说
0: 现在啊，我得先用神的话，就是生命的活水来浇灌你的心。
1: 大哥你慢一点好不好，我心里着急呀。
0: 啊，老弟啊， 为了地上的财富而失去了天上的财富，我的心呢、啊、比你更急呀、啊！
1: 哎呦，该不是还有什么好东西叫我蒙着眼睛给糟蹋了吧？
0: 我说呀，你这把扇子糊了总有一段日子了吧？
1: 那可不是，算上日子已经有个把月了。
0: 个把月都过了，你干嘛急于这一时半刻？
1: 哎呦，你不知道啊，我是用饭粒把它粘在一起的，那迟早虫子会来咬啊。
0: 这可就说到重点了，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呀、啊？你的心也在哪里。
1: 大哥，我哪儿来的财宝啊？要不是你告诉我这几张画片是美钞，我还不晓得自己有钱呢。
0: 有，你的财宝啊，比那几张美钞真不知道大了多少倍呢。
1: 啊，是吗，大哥？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啊！我这会儿的功夫已经晕了好几次了。
0: 你听我说啊，小张啊，你是基督徒吧？
1: 虽然我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我得承认我是基督徒啊。
0: 既然你承认自己是基督徒，那么在你信耶稣的那一刻，神已经开了一张票面由你自己填写的支票给你了。
1: 哎，没有啊，牧师是给了我一张受洗证，没把支票给我呀，其他的他什么都没有给我呀。
0: 受洗

0: 向他提出任何的请求，小张，你会怎么办呢？
1: 呵，那可好，我要赶快到父王家里去啊，住在王宫里，承受我的产业，常常跟我的父王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
0: 显然的，你还不笨，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1: 去哪儿啊？
0: 基督徒是万王之王上帝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国度，承受神所应许给人的一切美福，这些都记在神的圣言，也就是圣经里面了。你没有念过吗？
1: 圣经我倒是有一本，不过很少看就是了。
0: 人家寄给你那么一封莫须有的信，说有奖金送给你，你就甘心情愿地跟人家演上一出周瑜打黄盖。而主耶稣为你生到世上，为你偿付了一切罪债，赐给你永生，又把一切的应许写在圣经里，让你有凭有据地支取，而你呢，却把它当成废纸，这不是驴吗？牵着不走，打着倒窜。
1: 哎呦，大哥，你责备得好，可是你知道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呀。
0: 哼，人家80岁的老太太，大字不识一个，能够把圣经背下来，你要是本着领奖的精神，锲而不舍，还怕不能倒背如流啊？
1: 我，大哥，你真相信我能吗？
0: 你不能，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祷告求神使你能啊。
1: 哦，祷告神就行了，这个确实不难，我会。
0: 那你就求神赐给你智慧和信心吧。所罗门当年求神赐智慧，他得神的喜悦，又蒙神赐给他财富、权柄和尊贵。你也可以向神求啊。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1: 呵，像大哥，这会儿我精神全来了，心里挺亮堂的，以后啊，我就加把劲儿，努力读圣经，住进神的殿。这会儿啊，我得回去泡美操了。
0: 小张啊，你还想着那事儿呢？
1: 难道你不是吗？
0: 我，
1: 对呀，趁着美操还没被虫子咬坏，咱们赶快把它拿出来送给孤儿院的孩子呀。
0: 哦，对对对。咱们就这么办，石城祝福朋友您蒙恩得福，
1: 小张祝福你信靠耶稣，圣诞快乐，永远快乐。
2: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剪粮。我们继续的来学习探讨罗马书，我们正在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首先我们今天来攻读旧约的民数记23章19节。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们在上一课里面学习罗马书第十一章大纲中的每一点，我们要深入的来学习。我们看到在神与以色列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神拣选他们作为一个国家，从而成为神的子民。虽然以色列人是悖逆的，可是神却通过蒙恩的拣选存留了一批余民。在以利亚的时代如此，保罗的时代也是如此，这都是真的。所以根据这一章里面所说的，我们可以推断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真的。保罗在这里教导这个渔民是个人性的一个关注点。在神与以色列的关系中，很明显以色列人叛逆或是硬着心肠抵挡神和神的道。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也参与了这个过程。我们来听一听十一章里面第七节以及下面的内容。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所以我们听到这一段话描述的是何等的凄凉，又是何等的悲观。可是到了十一节，保罗就继续地问道，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响亮的，他断然地说，断乎不是。然后到了第23节，保罗才说，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日子即将到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将得救，这会有一个全面的复兴，这也是一个民族性的关注点。因而深知我们也是总可以指望神的应许，当神应许某个事的时候，他就必会成就他所说的话。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与你和你的家人分享神的爱。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时间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是一位基督徒的老师，他正在辅导一个17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而放弃了她的信仰。她完全不能明白，一个美好的上帝怎么会让坏事情发生在好人的身上。辅导老师告诉她，耶稣时代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耶路撒冷的一堵墙倒塌下来，压死了18个人。大家都在埋怨上帝。耶稣指出，不要对那死去的18个人感到奇怪，而是要看到神竟然让其余的人活着。这些人以及这位年轻的女孩都活在一个错误的观念里，那就是上帝有义务来提供每个人至少70年的幸福健康的生活。如果发生什么事而缩短了这个时间，上帝就应该受到指责。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的生活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是神恩典的礼物。当我们意识到时间是神赋予我们的礼物而不是义务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大的动力来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这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1: 幸福满家园，
2: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1: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方恩老师和我们谈到如何排除让婚姻不快乐的因素，他已经和我们分享了四方面造成婚姻不快乐的因素是什么。那么今天他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另外一方面造成我们婚姻不快乐的因素是什么。方老师你好。
4: 李云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很快的进入到第五个因素啊，就是讲到人天生都有一些性格。所以李云牧师，你有没有发现你家里面是不是有人动作很快，有人动作很缓慢，有的比较内向，有的比较外向？
1: 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4: 而且天生的性格啊，常常是比较根深蒂固。比方说一个很慢的人，那刚好娶了一个动作很快的妻子啊，那个妻子可能很受不了这个先生怎么动作这么慢吞吞的，那这个做丈夫的也受不了这个妻子怎么这么急性子。
1: 对，
4: 所以两个人就会产生很多的冲突。事实上呢，许多关于婚姻的文章都会讨论什么原因会使得夫妻常会离婚啦，
1: 啊，个性不合，
4: 对，个性不合。所以上星期我们有提到上海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对500位离婚当事人调查结果，发现婚外情是占了40%以上。那第二名的李云牧师，你猜是什么？
1: 就是性格，
4: 哎，就是性格不合哈，占了38%，所以跟这个外遇婚外情实在是不相上下。所以我们要说，这两件事情似乎是美满幸福婚姻的两大杀手，
1: 对，
4: 因为两个加起来已经都差不多80%了。
1: 对对对对。对
4: 我们特别从性格来看看有哪些性格的特质呢是会让对方不快乐，会对婚姻有杀伤力的。那在谈这个人的天生的个性，刚才听众已经听我讲了说，有的人很内向，有的人很外向，有的人很快，有的人很慢，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都说得出来的。但是今天我们比较从一个专业的角度啊，那专业角度其实谈性格呢，很早很早在希腊的这个兴盛的这个时期呢，就有一个号称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他就发现上帝造人的时候，根据我们人的生理啊，比方说我们的胆汁啦，我们的血液的浓度啦等等呢，就发现说哦，人受到上帝所创造人的内在生理的不同，所以他会表现出不同的性格来。那我刚刚讲的一个最基本的，比方说一个动作非常快的妻子跟一个动作很慢的，他们都是天生的，所以他们生活上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摩擦。那我们现在呢，根据希波克拉底，他把性格分成4种类型。确实我在做婚姻跟人际辅导的时候呢，这4种类型是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听众朋友呢，也比较容易去应用到你具体的生活上。那这4种个性，第一种我们叫做是掌控型的人。 你会发现有一种人他是天生的领导者。
1: 是。
4: 他到哪里呢，你会发现这个人就是很有魄力，然后呢他非常有自信啊，有强烈的自信心，他常常就是马上一吆喝就做什么，他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领导风范的人。
1: 适合做总统啊，将军啊，
4: 元帅啊，这种
1: 或者是总裁啊等等。
4: 对，但是不要忘了做总统做将军这种君王型的人哈，他有人君跟暴君两种型。
1: 对。
4: 那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会来细谈哈，这种掌控型的人特质他的优点跟缺点在哪里。那还有另外一种型的叫做影响型或者是互动型，他很喜欢跟人在一起，他的特色哈跟刚才那个掌控型的不一样。掌控型的人他的人生的罗盘他所注重的是事情要完成，人怎么样不管，为了达到目的呢我可以不管我的属下太累，反正你就下去把它做好，
1: 注重那个办事的效率，不在乎人的感受如何。
4: 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人里面有一个罗盘，有一个指南针，有一个方向，我所有一切的这个待人处事都是以事情做好为主。可是我们现在说这个影响型互动型，我很喜欢称为他感动型，这种人呢他很热情很温暖，常常很喜欢去感动别人，像林云牧师
1: 对对。
4: 那这种人呢他的内在的罗盘他所注重的是人际，就说和为贵啊。那所以我们谈的四种型当中有两种类型是这种比较倾向注重人际的，一个就是这个影响型，那另外一个呢就第三型叫稳定型的。稳定型的比较像和平使者，他不喜欢纷争。可是这个影响型跟稳定型的有什么不同呢？影响型的人他是外向动作快的啊，所以他非常活泼，有他在的地方就很风趣很热闹啊。稳定型的人呢他也注重人际关系，可是他是不爱讲话，比较内向，很缓慢慢吞吞的，他会在那边好久他都不出声不吭声的一直在那边坐哈。那我们常讲说老好人好好先生大概就是这一型的啊。那刚才我们讲掌控型呢他的内在罗盘是注重事情要做好，那跟他一样的还有一种型，就是我们所说第四种叫做谨慎型，这种注重事情把它做好也是有分快跟慢，所以动作非常快有活力有热情的有领导能力有 power 有力量的是叫掌控型。可是有一种是非常的慢非常的谨慎非常细心的，就是这种谨慎型的人。如果我是老板我很喜欢用谨慎型的人，因为他办事我放心，公司里面多一点这样子的人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老板真的是可以非常的轻松。
1: 对，
4: 因为就是这一型的人是非常可靠负责。同样的这种谨慎型的人在婚姻里面他是一个非常可靠值得信赖的丈夫。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四种掌控型影响型稳定型跟谨慎型这四种型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在婚姻当中有什么样的助力或者有什么样的阻力会带给配偶比较大的压力或不快乐。这个掌控型呢它的优点如果发挥出来的话，你知道所有的女人都希望有一个坚强的绑背可以依靠，对不对？
1: 对。
4: 那如果做丈夫的是这种型的人呢，他真的是一个很坚强的绑背，因为他很有担当，他很有方向，他很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是一个非常有方向感而且有活力去执行的人。就我刚刚讲他的特色是强烈的自信心，强烈的领导欲，他做事情坚决果断，不会优柔寡断的，他意志力非常的坚定很有纪律很勇敢而且也很独立。但是这种类型的人他的缺点呢就是太自以为是，他想了就去做，他就会不去顾到别人。那你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种偏向于事情要把它做好的人呢他比较不会表达感情。
1: 对。
4: 尤其是这种掌控型的人，因为他比较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如果你的个性是掌控型的呢你就要特别注意哈，你常常会以自己为中心，你比较少对人的一些连续跟体贴。
1: 对。
4: 比较少耐心的去等候别人。那同时这个掌控型呢因为他有很强的爆发力在里面，又很急很快速，所以他的脾气会不好。
1: 对。
4: 有时候脾气会很暴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蛮有领导能力也比较倾向于独立自主很有方向的话，不管你是做丈夫或做妻子的，你要知道你的个性当中就会去破坏婚姻的快乐的就是你这种独断。那你需要加上一点稳定型的那种放轻松 等候别人，体恤别人，不要那么的强，好，不要那么的冲刺，
1: 恩慈和温柔。
4: 对，林云牧师讲的一点都不错，就是要加上恩慈跟温柔。那如果不幸的做丈夫的是所谓的稳定型或谨慎型，是很缓慢啊，做妻子的是掌控型的时候，那做妻子要特别注意，你这样子很容易违背圣经，因为圣经里面说男人是头，做丈夫的是头，因为你天生的这个特质非常的快，而且也比较自以为是，所以常常把先生的自尊，把这个头踩在脚底下，这个是比较容易触犯到神的这个真理啊。那神的真理就是男人是头，虽然你自己本身你动作又快又有能力，可是你要去协助你的丈夫，让他按照上帝创造他天生特色成为优秀，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一个好的一家之主，一个好的头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把这四型介绍给大家，然后跟大家分析了第一型，就是这个掌控型的丈夫或者掌控型的妻子啊，比较容易对婚姻造成伤害，或者是比较会触犯到神的真理的地方是在哪里。那剩下的我想我们明天再继续跟听众朋友说明。
1: 对对对对，每一种性格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的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很清楚地了解我是属于哪一方面的性格，我就能够发挥我的所长，在我的弱点方面能够不断地去突破去提升，就能够转弱为强哈。感谢方老师今天宝贵的教导，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
5: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常常有风雨，有艰难。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4到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雅歌第一章。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呀，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我的良人呐，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雅歌第二章。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哪，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 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

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哪，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圣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筵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雅歌第四章。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要往墨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雅歌第五章。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
喝了我的酒和奶。

0: 来，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精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精金座上。他的形状如利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雅歌第六章。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有60王后80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 贫贱了，也赞美他。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回来，回来，舒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舒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雅歌第七章。王女呀，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什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柳记住了。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风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雅歌第八章。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它。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呐，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的良人呐，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2: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87到89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8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我要见你，照历史来讲就是耶和华跟大卫讲的话。但是你如果把约翰福音十七章那个耶稣以儿子的身份跟天父祷告的时候，你不可以，你岂不可以说第四节的我是天父，你是耶稣，后裔是指教会吗？建立你的宝座，大卫当然是一个预表，但是耶和华不是建立圣子的宝座到永远吗？如果就三位一体来讲，岂不又是圣子的工作是圣父的宝座到永远吗？觉得很丰富。第五节，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赞美你的信实。啊，诸天称赞，是不是诸天也在圣者的会中？这圣者的会中，应该我们还是最简单解释，就是教会。所以教会不断的颂扬神，教会也不断的向神祷告。第六节，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我们基督教啊，对于天使啊，天上的使者，这我们都没什么研究，我们都不太管他，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太，就圣经有的我们要去有所了解也可以啊。天主教哇，就把那个天使的等级啊什么分很多了啊。那我也不去讲那些天主教，天主教里面很多的刺经伪经里面那些都不合圣经，我们就不去谈它了啊。但在这里的确有讲到说，耶和华在是一个是圣者。这里有讲的一个是圣者，一个是神的众子，这大概都是讲到天使吧。那这个天使和圣者呢，大概我们一般想到，我再一次说，都是长了翅膀，然后脸有点像女人的那个穿白衣服的那种东西。可是恐怕这样理解不是很合圣经的。就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基路伯是四活物，是一个怪物，或者我们说四不像吧。就是我们从以西结书知道他是四活物，那么可能有的时候表现出来也像个我们一般想到天使也不一定。如果你们信心不要跌倒哈，如果你们看注释书就知道，基路伯可能是亚述这些国家的偶像。就这些国家通常会崇拜那种半人半兽的东西，其实不止亚述，埃及也不是狮身人面像嘛。就是这些人常常，这些民族，这些国家常常要崇拜一些有力量的东西，好让自己也有力量。这个你说叫到今天，美国也是一样，苏俄也是一样，美国常常用老鹰来表达他们自己嘛。那么苏俄常常用熊嘛，那么中国常常用龙嘛。印度常用老虎嘛，我忘记是大象还是老虎，反正就是泰国好像是大象，印度好像是老虎。就是这里面的确可能有异教的成分，但是如果我们不要想的，就是亚述更是有，所以以前呢就是有，就是你在但以理书也看到，启示录也看到，就是最好的人能够想到最有力量的。第一个要能飞，所以要有鸟，像鹰。那么，然后要有什么，我不知道了，人的头啊，鸟的什么东西啊？就是亚述很喜欢用这个一个狮子，然后有翅膀来表示这最有力量了。那我觉得，为了要让当时尤其亚述巴比伦这么强，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多么强大。所以把基路伯描述成亚述他们所崇拜的那个神明，我觉得正是上帝要叫以色列人叫亚述都知道，任何的力量都是被我征服的。但你不要以为真的有这些东西而已啊，就是他用这些来表达。今天当然不会了，如果说今天神表达神怎么感动保罗，在今天假如今天写罗马书的话，写台北书的话，
也许画的图就是宝宝在那用手机嘛，或者用扫描器嘛。当然你会说保罗被圣灵漠视，在写神话语的时候重点不再用纸或羊皮卷或他的口述的秘书是谁，重点在圣灵，这重点你总要抓住。但神使用会过去的因素来表达这些并不是罪恶的。好，我讲这么多只是说啊，这个神的众子哈，不管是基路伯、撒拉弗，我们就更不知道了，可能都是一些很怪很恐怖的东西。就字面来看，士师记来看，你们可能有一点这个印象了，在创世纪里和士师记里面，神的使者、神的众者、神的圣者，就更不是我们想到的那个两个翅膀一个白衣服那种很漂亮的样子。在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一节，耶和华使者出现的时候看起来像一个一般的人哈，但在后来基甸就六章二十二节基甸就非常害怕。而更是让人害怕的事情呢是参孙。士师记十三章第二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的但族的，名叫马诺亚，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这段话也有点像天使对玛利亚讲的话。你讲完了以后，第六节，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他的相貌如同神的使者，甚是可畏，很可怕。各位，这个出现的不多哈，但是你注意看，就是神的使者出现的时候有点可怕，可能很可怕。另外天使像但以理出现的时候有两个情形哈，弥迦勒恐怕是比较可怕的，那个加百列呢可能比较和谐的啊。这个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八章呢那个很复杂，第八章十五节他看到那个异象，然后有一个人来要让他明白哈，就是加百列，他让但以理明白，可能这是比较安慰的哈。那么安慰的话，再后来哈，第十章他又看到一个，第十章第四节，你看这有点恐怖了，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带，他的身体如同水苍玉，我是不懂身体怎么像一块玉的，然后那个面貌像闪电，然后那个手和脚像光明的铜。你今天看到一个人脚上像铜一样发亮走路，我想也有点可怕。然后所有看到人都害怕都逃掉了。这个人来帮忙他的是不是也是加百列哈？我真的有点忘记了。不过你在这里还有另外，你在启示录和犹大书里就看到哈，那个天使加百列传的通常是比较好的信息，米迦勒呢就比较凶的，所以米迦勒是不是一个凶的天使我不知道，我们也不敢讲太多，因为有的耶和华的使者那可能不但是凶而且是坏了。各位，你对圣经太不熟悉了，请你看一下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哈，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个角，然后到第二节的后半句，向那能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可能这四位天使就是能够伤害这些的。那这四个天使呢看
看九章的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那四个使者，如果从圣经其他地方来看，有的时候是瘟疫，有的时候是灾难，总之是很可怕的。各位，你大概看启示录从来没有注意这些啊，你回去可以看，就包括使者，在启示录使者有哪些是我们觉得是可能是好的使者，坏的使者。坏的使者就是那降灾的使者，但降灾的使者到底他是魔鬼的仆役但被上帝使用，还是他是好的天使但上帝就是叫他降灾，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刚刚看过耶和华的使者也是降灾的，也是瘟疫，成了很可怕的，这些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大概可以看到，尤其是耶和华的使者在杀埃及的长子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杀亚述军队的时候，这都在旧约圣经有。耶和华的使者在杀耶路撒冷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圣经描述是瘟疫，有的时候描述是带着刀的使者，所以大卫也很害怕。那一段哈，我讲了这么多，包括参孙的母亲玛诺亚说他好可怕，还有但以理书里面的、启示录里面的，就是要解释这节经文第八十九篇第七节，耶和华比他四围的还要可怕。不管是弥迦勒或加百列都很可怕啊，加百列可能不可怕，弥迦勒好像很可怕，还有一些使者可能也很可怕，基路伯可能也很可怕，但耶和华更可怕。我说这个再一次是要各位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或丰富的对神和神的使者的印象，就是很丰富，非常多，而不限于某一个哈。那这里特别讲到耶和华，你看八十九篇一开始讲他慈爱和信实和慈悲，然后到后面第六节又开始讲他的可怕可畏，然后他的可怕可畏当然跟他慈悲连在一起，因为他的慈悲，他要能救我们，他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把那些可怕的抵挡上帝力量打败，不但打败，就某个时候来讲，但以理书里面有讲啊，就我们新约旧约都讲，他打败这些悖逆可怕的使者，他也使用他们，他叫他们降灾就降灾，他叫他们杀人就杀人，他叫他们成为瘟疫就成为瘟疫，有的地方还讲他叫他们成为蝗虫就成为蝗虫，那有的时候叫他们成为狂风巨浪，有的时候就收回那些狂风巨浪，这都是很生动的描述耶和华的使者。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把我刚刚所讲的，或者你去查那个经文汇编，把耶和华的使者都找一找，哇，那就有很多可以了解的。那么包括撒旦有的时候也是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天使的地方也是很复杂的。好，第九节，你管辖海的狂妄，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以杀的人，你用有能力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对吧？这些抵挡上帝的力量，包括拉哈伯，包括海怪，包括在启示录里面从海里出来那个怪物，包括在但以理书里从海里出来怪物，可能是敌基督，可能是敌基督的，就是是撒旦的仆役，撒旦仆役的仆役，这个都是被耶和华所打碎的，被耶和华所使用的，你就应该可以再继续的扩大这些东西，这些权柄，包括撒旦，包括恶魔，包括任何东西，他们是被上帝打败的。
那你依靠上帝。第十一节，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所以那个我们也讲过，海向来是以色列人所怕的，海怪怪兽就在那里，拉哈伯就在那里，海怪在那里。但以理书这样说，诗篇也这样说，约伯记也这样说，但是以色列没有一个迷信说好像这海里的怪兽是上帝不能掌握的，刚好相反，海里的怪兽是上帝建立的，也是上帝使用的，也是被上帝打碎的。第十二节，南北为你所造，希望你的头脑也能够灵活一点，东西也是一样。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你有大能的膀臂。各位，真的，我刚刚这样讲，你不觉得他应该，我们中文应该说东西吗？我不知道东西这个字怎么来的，为什么从方向来讲一般的物件呢？这是什么东西？但圣经有这是什么南北，很有意思，你们可以去研究哈。神有大能的膀臂，请你也不要搞错了，神没有膀臂，神也没有右手，神是灵，这些都是形容的，但是这些形容都是真实的。公平和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请你也不要搞错，神不坐在一个宝座上，神不坐在一个什么钻石啊、珠宝啊、金子啊，像大卫一样。我常觉得这些君王真是苦命啊。我们今天坐沙发就知道，你坐在金子和石头上，大理石是哪里会舒服嘛？一点都不舒服。神，你在启示录里看到都是钻石，还刺得你痛死了。那是形容上帝的威严。神是，倒是你要了解的是公平、公义、慈爱、诚实，用这样的了解，和也用钻石、珠宝、金子来了解，是一起来了解，都是形容上帝那个真实和伟大。他宝座根基就是表示上帝所做的、上帝所统管的都是正直美好的。十五节，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中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那个名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是以色列人，是真以色列人，是我们教会。那我们就欢呼吧。我们的有福不仅是被他拣选，我们是向神欢呼感谢。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是我们向神哭泣，向神祷告。脸上的光中行走，我们已经讲过了，再一次，这表示在神的恩惠中行走，在神的喜悦中行走，在神的真理中行走。然后我们终日欢乐，不表示我们终日没有愁苦的时候。因神的公义，这里的神的公义有点像罗马书讲的神的义了，就是神的拯救，神的能力和拯救，不只是他的个性是公义的。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圣经广播网是 100% 由听众朋友支持的福音机构，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如果听众朋友愿意用金钱支持我们的事工，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奉献支持，里面有多种奉献方式让您选择，盼望听众朋友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支持您所喜欢的福音机构。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